0: 会让
1: 留意义李三控气控留意义2307-0611，谢谢来这里用，谢谢。最近天气拢无稳定，那是有出门吼，爱较细腻嘅。今仔日因为后面小夸向南去刷叮当，好势减弱，但是伫中南部地区，也个花莲台东嘅山区，嘛是落大雨。拜五开始，又个有第二波嘅落雨，会影响到下礼拜一日啊。安尼看起来，咱拜四健康工作，天气应该是还好。另外就是电台在明仔载下晡2点到3点半有古板健康工作，这个是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那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电话应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龙千玉的落雨天。

0: 六月风台，七月水灾。
1: 来讲台湾第一日本时代，一个民国初年的一挂生活风俗。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差不多是第大正年间，这是太平的时代。大正干那十五年，1911到1926，台湾的文官总督的统治之下，政治压力较轻，经济嘛袂歹。这是日本统治台湾51年比较轻松的时阵。大正年间，常常有人真感慨，在台湾有三罪：三多，吃鸦片的人罪，娶细姨的人罪，啊，搁有拍官司的人罪。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台湾总督府有设立专卖局，除了卖烟、卖酒，也搁卖草丸之外，另外嘛卖鸦片，又专卖局制作鸦片，结果用官价卖予台湾吃鸦片的人。不但如此哦，在吃鸦片的人，也个必须爱甲专卖局各买牌照，才会硬来吃鸦片。英国人向中国推销鸦片，干那赚这鸦片的费用。但是日本人搁较进一步，也个赚牌照费，甲无牌的人的罚款。日本人贪心的程度，实在是超过着欧洲、美国各个国家。大正年间。台湾大户人家在吃鸦片的人真多，第一增加尤其搁较多。台湾总督府为着要改善国际对台湾的看法，就设了一间改婚院，称作根生院，表示有意思，要来改这台湾人吃鸦片，就是在加倍制作销售鸦片。根生院不过是一个表面呢，是要做给人看的。根生院是在重庆北路凉州街口，公布了后，在民国84年一月拆掉。台湾那吃的风气已经真久啊，到大正年间，因为经济较富裕，厝内经济较无问题，家庭那吃的人非常的多。那是查某囡仔先开做吃，人称某某姐呀。月段那是被娶做吃，安尼人就叫伊某某官。另外过来讲这第三罪。大正年间，在日本本国生意无好的律师，因会来台湾来开业。那是无案件，就会去煽动台湾的大户人家制造分财产的纠纷，再个为中央来探出利益。所以在台湾拍官司的事件就追起来。台湾那边有财产，下下有土地，大家族有共同的产业。日本的律师因为有机会，所以就煽动家族的少年人来告状，要求重新分配，也是管理共同的产业。吃鸦片的人罪、税疑罪，也有拍官司的人罪，这是当年台湾的三罪。如果再加上一个罪为，当年就是白教。在以前在台湾真爱白教的人实在是太多啊。莫迪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台湾会和国际称作贪婪之岛的原因吧。

嗯，朋友来，也是出门去拜访朋友，这拢是真好的礼物。亲像咱的芝麻和枣糕，内底乌麻香，赞哦！除了乌麻之外，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马龟，另外也够掺一束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到，嘛看会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会用食卡，嘛用食补，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北芪，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也阁有熬糖，高瓦性的诺丽酵素。软喉糖，成分多了诺丽酵素，也够起白薄荷，随时提出来减，生丁止咳。另外买应该补充着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有30粒，100块，嘛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买有水来膏，多了有水来之外，也够一定比例中药，等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咳。看看滚水来对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种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阿叔啊，已经介绍一句啊，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那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会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个食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困眠个无好，安尼建议咱来吃诺丽加素，这样时间是得每天困醒空白。来吃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在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多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元，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只吃一粒就好了，就应该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息。咱的成分除了8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和饮食习惯的不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也不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用将咱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和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这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酒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有的朋友若是出现卡紧呼吸过真喘，也是开心往往会以为是自己老啊，也是有机出问题。不过这医生就会提醒，这竞争也有可能有温中心中衰卡的危险。三军中医心中肺跟外科的主治医生就会表示，心中衰卡这是一项电力比无注意真重大的健康的问题。患者五年，因的存活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差。所以若是出现喘、卡紧、心中无力这竞争，就要赶紧的去就医做检查。另外，医生也表示，台湾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心中衰卡的患者持续的增加，但是大家对疾病熟悉知识也是不够。真多患者若是出现卡紧的时阵，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就是有机这方面的疾病，无去注意，有可能是心脏功能恶化所引起的。若是心脏无法度有效将血液送到全身躯，安尼咱体内水分较会留在咱的下半身，引起着水肿。有可能嘛有呼吸喘、活动力度降低竞争。心脏科的医生就表示，心脏衰卡并不是无法度治疗的，伊的关键都是爱较早发现病因，参像当面若是去拆掉的，应该透过支架，也是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来改善。那是瓣膜退化，应该来修补做治疗，或者是来替换做治疗。如果拖到尾期的心脏衰卡，安尼有可能必须爱靠着叶克膜，也是其他机械的循环帮助设备来维持生命。另外，现在已经有更加先进的心室辅助器，部分的设备甚至被称作半人工的心脏，应该帮助尾期心脏衰卡的患者维持循环的功能。虽然讲医疗即马这么进步，不过预防心脏衰卡上重要，嘛是爱控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那是出现喘、卡紧、开衔接竞争，千万唔好认为讲是家己有血压，也是体力变差，应该较早去接受检查，避免错过治疗的时间。

0: 感情桂花旁。
1: 另外讲新老叶黄素，咱也是常常爱使用三 C 的产品，搁着爱追剧，这永远时间真长，会感觉不舒服，真吃力。安尼叶黄素赶紧来吃，提早来保养。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外种进口的，胶囊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内底主要成分甲比例，拢是美国国家中心的配方，那有针对咱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锌、铜、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单纯要来做保养，一天吃一粒；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0粒，180元。那是有需要，凯列毫不点位，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叫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毛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素，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元，3盒2500元。有

亚朋友，客服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你怎么说？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9674。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1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感谢，好，咱收集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好朋友，和咱家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这时间的过真紧吼，安尼一天一天，一礼拜一礼拜，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吼。那今已经都是礼拜五啊，吼，明仔载拜六啊，吼，如果吼周休二日啊啦，吼，明仔载古历吼五月十三，吼，咱讲吼五月十三夜成红。哦，圣皇也生啦，下海圣皇庙上老日的日子啦，吼、哦，咱们再讲吼五月十三人看人哦，有影嘞，大家听浙江吼，就是人山人海啦，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咱青春乐园的节目秀清，直接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啊，节目那底进行到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吼，服务电话23055694，23055694，和电力家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来听这首《一见》。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一句台语吼，迄古早人都常在伫咧讲，莫讲古早人，阿嬷的话啊，阿嬷嘛经常伫咧讲啦，啊讲安怎，讲迄土宅啦，迄土宅若深深吼，吼较深啊，好地金啦，土宅若安尼破破呢，我好娶某就对啊啦，吼土宅有安尼安尼土土济啊吼，即种土宅型，每一个人土宅吼，深的浅的吼，拢无共款。无同款，都无同一个名相啦。哦，这是一个形容啦。因为吼、哦，多财财吼，哦，甲咱迄个钱财、金银财宝的财，哎，拢同款音嘛。多财、金银财宝财呀，吼、哦，拢是财就对啊啦。啊，所以吼、哦，老大人吼、哦，啊，对人类讲暗吼，一个多财吼，迄、那个深甲浅呐，对当看出了讲将来啊，是不是吼、哦、富贵就对啊啦。啊，多财深吼、哦。代表讲将来吼，一个足有钱的啦，吼、哦，钱嘛，钱拢伊按内底滴落去呀，吼、哦，啊，所以躲在那浅浅啦，吼，无多得钱啦，啊，无多得面咯，所以只当靠娶一个有钱的某，有钱啊，这个牵手来给指引就对啊啦，啊，所以吼，阿嬷伫讲的话啦，吼、哦，古早人伫讲的话啦，咱台语伫讲的即句讲吼，多财深深好得金，多财妥妥。好娶某啦，啊，其实多财吼，咱平时啊吼，咱咧该安尼，迄个手啊，该安尼拍拍一个呀，热敷啊，按摩啊，来个刺激咱的多财哇，规身骨气血通，吼、哦，咱等下再过来讲起，啊，甲朋友讲的即句啊趣味的代意啦吼，啊，紧咧看咱的多财是深的也是浅的啦。

伊一般哦，传统的啊，迄、那个中医的养生吼，因所讲究的是啥呢？就是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吼、哦，一旦做好着咱的吼身心吼、哦、这方面保健的这个工作啦，啊，你们再当讲吼有效啊，来预防啊，一挂这个疾病来发生就对啊啦。啊，讲到这个吼、哦，中医养生有人听到啊，是不是叫我呢啉一挂迄落呢吼？中药汤这种这啉一挂这个药汤就对啦吼、哦。其实不是啦，不是安尼啦。哦，哎，中医养生的方法吼，买单讲真简单，不是讲叫你吼去那个联想去想着讲吼，啉迄落吼药汤就对啦。里面要中药这不是不是的吼，第一只讲起和咱朋友一个参考吼，就是咱第一日常生活当中。啊，你有手无？有啊，那也无手，夹起来，吼、哦，这个手来当和你做一下这个养生保健的这个功夫啦，好、哦，所以真容易做一搞方法。安、啊、怎呢？热头毛啊，哦，热头毛啊，啊，肚脐小按摩一下啊，啊，加着咱身躯弄着这个穴道啊，啊，等下几啊简单的穴道，哦，咱的穴位啊，这个按摩，这种真正好的一个吼养生保健的这个方法就对啊啦。讲到热头毛，吼、哦，较少啊热。咱头壳是精明之富呢，精明呢，吼、哦，这里面底拢有集了着咱人体重要吼、哦，十二这个经络啦，啊，佮有四十外个所在吼，大大细细迄个穴道啊，吼、哦，啊，佮有十外个足特殊的迄个刺激的所在啊，吼、哦，拢伫咱的头壳，吼、哦，啊，所以咱人呢，用热，用热来热头毛，唔呐讲一旦。促进咱的血循环，一旦可咱吼气血流通，也咪当调节着咱大脑啊、神经的功能，增强吼迄个脑细胞新陈的代谢，并且延缓着迄个脑细胞去衰老去，同时增强记忆力，吼达到着吼醒脑提神、消除疲劳、预防头壳疼，即个效果就对啊啦。啊，所以要用热。哦、用炉啊，还是讲吼、哦，咱用手顶头啊，用咧手顶头，哎，不能是安尼吼，背背啊，头壳按摩一下啊，这种足好诶。所以较一般吼，安尼头壳热热一下，热热一下吼，啊，用手也好，用炉也好，吼、哦，是一项吼、哦、保养咱人，吼、哦，咱人体一个精气神，吼、哦，上简单长退休。保健的这个方法都对啊啦哈！啊，当手轻哪底讲，啊，你有手哪底背无？啊，是讲边后热啊，紧提来个热热一个无？随讲随做啦，哈、哦！啊，另外过来讲这个肚脐，好、哦、按摩咱这个肚脐。肚脐呢，是咱人体当中唯一呢看会到、佮摸会到迄个穴道、迄、那个穴位就对啦。啊、哦，唔管讲你肚脐轻的啊轻的啦，哈、哦！哦，这个肚脐迄个名叫做哈、哦，心曲穴。伊甲咱人体十二经络拢有相连嘞，甲着五脏六腑拢有相通嘞，吼、哦，所以经常吼、哦、啊，咧肚脐吼拍拍一下，一旦有了着这种安神、宁心、调和气血等等，才作用得着。吼、哦，哎、啊，拍唔是大力拍呢，吼、哦，迄、那个手啊，用咱的双手稍微按起来，迄手手掌啊稍微按起来呢，吼、哦，啊，就有咧扎力的啦。这里的来连续不断啊，轻轻啊，你吼，等于就是大节大节就掉啊啦，唔是讲叫你足大力拍这个肚脐，唔是拍呢，吼、哦，咱手咧小按一下呀，哈，啊，你扣扣扣扣扣，好、哦、啊，小看你好拍打，哈、哦，或者是讲吼，然后热敷，买当热敷啊，好、哦、啊，底下这个哈咧，轻轻啊按摩啊，哦，这种这个方法，拢会当刺激到这个肚脐，好、哦，忽然咧全身骨吼气血转通。气血通顺就对啦，哦，按摩这个肚脐方法。啊，过来呢，过来一个这个穴道穴位的吼、哦，就是咱人体经络上所特殊迄个点的所在，就是传统医学在咱人体分布，哦，另外有咱看一张图啊，哦，分布体表这种吼、哦，总副经络迄个循环的这个路线。你该注意看，对着气血拢集中这个所在，啊，佮吼一直传输啦，佮着出入的这个所在，吼、哦，有一挂这个名称的，弄一个名称哦，这条套一条哦，迄、那个叫做什么穴道，吼、哦，啊，对着这个所在来讲，适当做一个刺激，买当产生着这个疗效就对啊啦，吼、哦，咱人体讲真，这穴道吼太侪啦，
吼，规身躯拢有着着，无同的血多，吼，代表着无同迄个功效。啊，所以咱透过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你小可吼，甲伊安尼按摩压一压啦，吼，拢会当针对着某一寡即个症状，会当达到着，哎、欸，有较舒服，吼，缓解即个效果的都对啊啦。吼，啊，但汉尼啊侪血多，卖讲较侪，咱重点先讲三个，吼，三个咱比较较了解。哦，足三里穴，足就是一个卡，哦，这个穴道如果叫做哈长寿穴、长寿穴，有增强哈免疫力，哦，调理着脾胃，补中益气，这个作用就对了。哦，足三里穴，啊，这个穴道在倒，在咱的卡头下呀，三寸，哦，三寸这个所在就是你迄手指头啊，踝的四指。给闭落去，好、哦，我吼、哦，咱这个卡腿这个外边吼、哦，你望看卖有落了迄个所在，好、哦，手指头你安尼缓下给闭落去哈、哦，差不多是三寸这个所在，好、哦，啊，然后你若讲啊，食饭饱了啊，对，当马上哈、哦，去给来刺刺这个。

好刺激这个，还是讲安尼小夸讲讲，敲打迄个穴位就对啊啦。好、哦，就是讲这个哈、哦，足三里穴，增强免疫力，补充一切作用。啊，另外一个穴道，一个穴道叫哈、哦、合谷穴。合谷穴伊是一个哈、哦、止疼，会当止疼一个足大这个穴道，有帮助哈、哦。咱若讲痛疼啊，

里呀、啊，好、哦，跌咱去过这个虎口啦，虎口，好、哦，落咱大拇指加条食指，哦，你个个切落去，哦，迄个镜头啊呀，哦，就是伫大头木工，哦，这个下啊这个所在，虎口，虎口，好、哦，啊，你将吼、哦，咱另外一手这个吼、哦，大头木工，你去切另外一手，吼、哦，迄、那个合谷穴电管，两秒钟一遍，安尼一个。吃落去按了，啊，佮放一个较凉一个，好、哦，安尼个吃这个穴道，好、哦，合谷穴就是一当肌痛，好、哦，敌人手这个虎口，好、哦，虎口哈、哦，啊，另外佫一个穴道叫做吼涌泉穴，好、哦，这个穴道咱嘛经常捌听，哦，就是叫做吼中秋穴之一就对啦，啊，这一当吼、哦、消毒疲劳，好、哦，改善这椎症啦，好、哦，啊，咱来讲肌肉酸痛会当舒缓。就是讲较袂安尼哦，安尼酸痛都对，吼、哦，可以当提升吼、哦、有机功能，吼、哦，啊，这个涌泉穴伫倒，吼、哦，伫咱脚底，伫咱脚底吼，脚、哦、底板头前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部位，吼、哦，伫正中你正摸，你个刺立到迄个所在，迄、那个所在，吼、哦，啊，你若讲啊，伫出这个穴道时阵吼、哦，看你坐着也好啦，吼、哦，啊是讲脚小翘起来啊，吼、哦，你摸会到你的脚底。好、哦，这个姿势拢可以。好、哦，当赶快用咱的大拇指，还是讲吼、哦、中指，吼、哦、中指啊，你个持，吼、哦，就是咱有这个、迄、那个螺旋那边啦、啊，指纹迄、那个有指纹迄、那个缝迄、那个面啦、啊，你去个持，好、哦，在这个用抓些顶管吼，个乱了掉，揉动个乱叮当，高条管你乱到这个所在，小块呢吼，安尼生生掉掉，安尼都嘟嘟好就对啊啦。吼、哦，甲朋友吼、哦，简单吼、哦、提供这三个吼、哦、中医养生保健的这个方法，吼、哦，安尼当来了解啊啦，吼、哦，好大家一个参考，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吼、哦，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哦，来，人拍较贵，收听你咧讲啥，叫你拍掉啦，拍掉啦，要甲你按摩啦，呵呵听这个歌曲啦，讲吼、哦、福州白的故事。

意玩呢，阮总哦愈做愈散，因为哦我爱破的暗暝爱日食的，阮老母嘛带起来的，真正是无所不知的，别人呢送钱来乌西，唔捌无共收，所以。

0: 然叫出来假新郎啊！
1: 两位的娘娘娘娘，
0: 我没假新郎啊！来两位娘娘嘛，赶紧让怕个鬼的！
1: 你讲啥？
0: 你人拍个鬼
1: 啊！你怎乱讲？你未听讲，你讲比我个错。
0: 我本来忘记叫你人拍个鬼呢，
1: 人拍个鬼啊！

0: 掉出来
1: 啊！那个上面
0: 冰男掉出来，
1: 你奶奶管呢？
0: 我老公家的冰男掉出来啊！
1: 我家某处有啥事想的咯？
0: 我那几天的东西，我是讲冰男，
1: 哦，你是个冰男，你那个冰男哪出来了？

0: 听国语歌曲而且
1: 好啊。
2: 我爱台湾的同胞啊，唱歌台湾调，风的风呀小。
1: 警察来，警察来，
3: 警察来，警察来啊！
4: 命呀命呀！那个警察嘛，分丢难呐。
5: 啊，大家好，节目进行的歌那听趣味趣味的啦，哈、哦！啊，大家哪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哈？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咱有广告介绍的产品，好、哦、朋友哪有要助文欢呼，我来老朋友老主顾哈，足、哦、感谢啦，啊，拢真主动，好、哦，拢真主动，我产品用完，拢电话拢卡来，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并且拢给咱小辈介绍，谢谢谢谢哈，啊，咱个听首歌了，啊，等你做咱的产品的广告介绍，二三零五六九二四，桂花帮。

我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的人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若是讲行动这方面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两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哦，咱的舒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好、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好修正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我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店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讲要凉拌，这个油会当直接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咱有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呢，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少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哈，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佮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主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物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蔗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乱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拢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有亲和。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六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林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林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听吼，真闹热吼，锣鼓喧天呢吼，轻轻开开台北也盛况吼，要来要拄啊去看，你拄啊去看啥？去看个？明仔载正经想讲，你早早去看，无啦，我是去看吼，时阵去看外口的天气啥款啦，看雨大细啦，即阵吼渐渐雨较细啊啦。好，可是我透早，你看，卖讲透早，半暝啊，阿妈吼，我迄雨啊，那用倒的，用倒的吼。我看阮楼顶的啊，顶楼吼，伊嘛在卖咧倒水啊，伊想叹吼雨大，哎个声音够大，倒水冲啥？可能咧洗伊窗啊门啊，是洗啥物货？听咧就准咧呛呛呛。哦，你若讲要洗窗啊门啊，是洗啥吼？对啦，叹。路大吼吼，啊！伫咧抢，无你若讲安尼好天要洗即落这啊水伫抓，你敢袂去抓着人？当然一定是抓着人啦吼！啊，讲到咧台北也盛况吼，就是即个明仔载农历啦，吼，农历个农历。

5月13，就讲吼，迄个啥，真闹热啊！5月13咧，人看人吼，等下再来讲人看人。阮都是咧看有落雨无啦吼。哦，咱来听这首歌曲，好，我在你左右。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好，叠加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电话哪卡无？2305-6924，2305-6924。

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一句吼，人伫咧讲吼，五月十三人看人啦吼，要去倒啊人看人，下海城隍庙啦，即、這个祭奠啦，人山人海，足闹热嘞。即来按即、這个吼，清朝迄个时阵来讲起，1860年，清朝咸丰十年开港通商了后啊，大稻埕就成为吼啊，自孟加了后啊，台北。上界重要一个商业古典之一，你这正经吼，大稻埕跟那一片啊，那种哼哼下下一个残垣的一个现象。啊，即嘛离这个大稻埕吼无外远，这个所在，这个房价也因为地理之便，商业非常这个繁华，号称为台北上界重要货物集中的所在，集中的中心，一个地方高商聚集的这个港华所在地。发生在这个1853年吼，清朝咸丰十年，有这个吼顶下交兵，顶下交兵决定了孟加300000人，也甲着东安人，因呢虽然吼行虽然的路，这个命运啦，同时也促使着大稻埕这个开发。讲到这个顶下交兵，然后这个顶交，顶交就是讲吼，以着300000人为中心所组成的泉交、北交。等等，才是上好。那下交呢？下交就是讲吼，东安人甲着漳州人。伫清朝迄个年代，台湾吼，伫冤家相拍，家私拢杀出来啊！吼，迄阵吼，真正即个下道足普遍的啦。啊，发生的地点吼，拢伫即个农村，无共个族群，也是讲即个团体，往往吼，拢为了要吼抢啦，争夺土地啦，吼抢一寡即个食物啦。所以顶开着足激烈的吼，冤家相拍，家私拢杀出来，这个下道，这个顶下交兵，伊独特的所在，就是伫讲吼，这是发生伫城市内底这个吼下道，并且是由高商吼所带头的300000人，甲着东安人，因伫这个利益甲着势力发展无平均的情况下，才引起着这个下道，最后吼东安人被逼啦。逼迫只有离开到这个孟加，也刷到吼大稻埕，并且将因信仰这个下海城隍神座呢，护送到大稻埕，并且在这个1859年，就是清朝咸丰九年，再来去下海城隍庙，有人讲下海城隍庙，今嘛这个庙已经是吼列为3级古迹。下海城隍庙这个规模吼，无讲真大，但是香火足旺盛的，信徒是足济足济。古历农历5月13，就是下海城隍一个祭奠，信徒拢会举办吼各种吼迎神赛会，也甲着游行的庆典，后来收下城隍爷保庇庇佑，吼，所以往往造成吼人山人海，非常足济人。这种吼压神的一个场面，到今嘛吼，依然一个流传着哦，即句俗语讲吼，5月13人看人哦，即句俗语啦。大稻埕这个地区的发展吼，这个着吼地业地行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啦。在1869年哦，清朝同治8年，有一位英国生理人，伊在这大稻埕设立着驻地古店了后。相关在地米的贸易，这个发展带动了大稻埕的这个繁华，这个繁荣。在这个地行吼发展的带动之下，一挂大量吼外商的洋行陆续落来才开设，加上讲传统的南北货交易啦，也嘛地书讲另外一批在买办吼，也加本地在好业人在生意人吼拢出现。了后呢，大稻埕在居民就渐渐吼，无够再讲跟那汉吼，在东安人啦，啊，漳州人也个着吼，专门吼伫做地米在吼，安溪人也渐渐吼刷入来，所以因族群的这个结合啊，吼反映伫这个宗教信仰上的一挂这个改变，也都是表示代表讲吼，东安人团结的这个下海城隍庙。原来这个下海城隍诞辰吼是伫这个古历吼农历吼5月16，后来因为在城里人因是信仰吼商业神明，就是关圣帝君啦，
哦，关圣帝君这个原因，所以下海城隍祭奠，哦，才改在五月十三，哦，关圣帝君诞辰这天，哦，来举行。随着讲这个经济活动快速的发展，迄当时台湾巡抚哈，老兵团，也嘛在这个1884年到1890年哈，清朝光绪十年至12年这个中间，展开了一连串哈现代化在建设。在这段时期，影响大稻埕措施包括讲地沟哈、永和新的这个建立，啊，甲大稻埕洋楼这楼啊厝起起来。一个铁基路，吼、哦，如果起在铁基路，一个有这个地牛桥的这个设置。老兵团呢，一个来讲，吼，这个一位好野人，吼，富商啦，李春生，一个吼林维元，吼、哦，在这个大稻埕来建设，吼，起家，一个叫洋楼，吼、哦，在楼啊厝，啊，并且从这个洋楼楼啊厝，吼，租给外国人。好，造福外国人，所以促成着在洋商吼，诶，大量吼拢集中在这个大稻埕。所以伫个这个地化街一段，这个下海城隍庙，就是伫个每年旧历农历五月十三下海祭奠。你看这一天吼，如果酸天足闹热的啦，吼，所以我们叫即句来伫个讲五月十三。人看人，就是吼、哦、下海星红，这个祭奠人山人海啦。

看了欢喜哈，你安那拢面的哈，看会出来，笑干咧李西西，哎，假喙齿拢看到啊。感谢朋友，好听这首《台北夜星风》哈，啊，咱节目进行啊，关哪听啊哪开讲，首先简单个做一咱产品公规介绍啦，葡萄糖胺苦乐产品介绍以来啊，哦，做一咱的朋友哦，哦啊，今嘛讲做保养啦，啊，哎，愈加愈有信心呢。哦，最主要买加上咱有点耐心呢，话讲我一罐咯。渐渐都感觉来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这个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像我内面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美国原装进口，这款是1800块，像讲咱的时代，咱的朋友啦，你看你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都搁扎一个烂吼，都搁扎一个烂。好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有感觉咧，磕磕无，尤其如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好啊，出门啊，为了宝宝爱麻烦人，啊爱麻烦人，为了就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咱这款葡萄糖啊，你着量早收清，逐工节目中底讲啊，有啊，有听入去啊。无怪咱的朋友过来做文的时阵，就足欢喜的，但嘴笑目笑。笑嗨嗨，笑啊！吹啊！李西西吼，当然啦，咱若讲咧出门爱来去倒来行来倒位行，当往西闭关落去，哦，心情就好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酸料着，食料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哦，平时拢爱保养啦。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电话交代吩咐。哦啊，蔬菜呢？蔬菜你有个加落去食无？啊、哦，咱有会啊。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

咱这款蔬菜，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咱在胶囊的啦，好吞好吸收，内面底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咱这时段，咱这好朋友。哦，要做文书盖，要做文葡萄糖胺苦乐三米，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非常的感谢，好、哦，咱听众朋友啊，节目那底听，那么就感谢朋友，好、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呢，咱得介绍的产品啦，好、哦，电话拢底卡，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咱讲到这个草根那油都好啊啦。

伊今日撒一粒青菜，撒一粒面，哎，臭干那油来当直接来倒落去。尤其你那青菜撒好吼，一定要淡薄啊油，一定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咱看要咸正三，再个掺落去。好、哦，煎煮炒煎凉拌，好、哦，咱就讲老树橄榄油。所以真侪朋友在讲用臭干那油好，啊，但是你有注意无？即马外面市面上臭干那油足多。啊！你那去买着无纯的，还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朋友信来收听介绍十多年啊，咱这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拢是用个玻璃罐啦，吼、哦，每一罐意大利罐装进口，罐装罐罐，诶，玻璃罐那个较深色的，吼、哦，较深色，迄不透光，油滴滴内面的营养的成分，吼、哦，拢完整保留，80%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拿个规箱的较俗，一箱内面都有6罐，哦，6罐哈，啊，2900块，哦，要主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哦，咱用礼盒装2罐2罐装好势，方便上礼哈、哦。电话23055692数，23055692数。主文产品的东西啊，咱的朋友啊，啊，拢过环湖在吹假面，你看这好糖啦，哦，咩只啊？每几粒啊，放在底啊，放在盘啊，有他微光一个嘴啊，是讲想要甘一个啊，哦，你看都糖果个甘者，不会很甜嘛，袂讲真凉，哦，润喉生津止咳，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咱的芝麻核枣糕，啊，这一包13300块，内面得10多袋，哦，拢单独包装，啊，元气糖嘛是300块一包，内面得20几粒。哦，啊，个一罐水梨膏，哦，卡一汤匙啊，冰下一个保养，啊，我会直接用干的卡起来，啊，是讲个哦，套一罐哦，纳入那小的滚水，啊，这水要掺偌济，哦，要啉高啉薄再烂啦，冰下一个保养，咱一罐水来啊个水梨膏，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一罐400块，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5692数可爱汇率。

啊，那么爱看哈，那那在吹笑目笑，看那心花开，心花开哈，欢喜就对啊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嘛很欢喜一个电话那卡呢。啊，秀清在介绍产品啦，23056924，哦，再多多利用。啊，那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该卡来啦。好、哦，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恁按主说23056924，要听这首《命运》，不是咱决定的。

命运不是我们决定、感谢朋友这部在听首先、有在广告介绍、我们这个叶黄素呢，我们这款叶黄素给我们的朋友也给我们娱乐啦、主要我们在介绍东西，我们的产品要有实在，要有信用，才会久长、所以很多我们的朋友过来给我们注文的时候、一定说、这款叶黄素来在吃有感觉啦、如果你看看东西，看电视，看手机啊，足食力的啦。咱这款叶黄素里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也冇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这拢有针对着。所以咱的朋友讲哦，这款叶黄素来得吃，安尼都有够啊，安尼都可以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叶黄素，也還有我让侬介绍大豆卵磷脂，也冇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嘞，一缸一粒，我咱规缸好精神、好气色。为咱的时段吼，安尼有敢那讲胃口较无好啦，物件食少啦，规缸咧神神呀呀，你营养无够啊，咱这个 B 群一缸一粒，因为食素食的朋友嘛是赶快有滴补充 B 群，只系讲有一寡只营养素啊，伫个这里吼。动物性来面对呀，咱就吼营养较无够啦，那讲吼营养不均衡啦，较无多吸收掉，所以拢补充一下这个 B 群，这一罐480块，美国原装进口，超绝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还有益生菌，那么介绍益生菌，这一盒880块，你若摕三盒2500块，厝内面底放一盒，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来听风雨消声。

0: 秀芬，秀芬，秀芬，你来找来家的？
1: 你别管我，今仔日是你结婚的日子，你不应该将新娘放的来这找我。你紧回去，你紧回去。
0: 无感无情，无同意的结婚，我无承认，我要跟你做伙。
1: 拜托你，你唔通安尼讲。

0: 因安尼，我的良心的永远不安。我自细汉时无人疼惜的孤女，家在是你的爸爸妈妈，把我捡去饲个大汉，那亲像我再生的父母，这个温情我唔敢放袂记。你赶紧等你啦！
1: 哼，温情是温情，爱情是爱情，这根本是两回事嘛。咱两个互相相爱，为什么袂当结婚呢？拢是阮爸母唔允准咱来结婚，所以我万分因啦。
0: 你来讲安尼，我唔敢万分心人，总共是咱无缘。你唔通阁讲煞落去咯！
1: 那呢？你来这创啥嘞？
0: 我只有心。

0: 求婚，你既然是
1: 我兄弟，你有家庭，你有父母，出来也靠一个太太的等你。
0: 我不管啦，我无答应，我无介意的婚姻，我不爱啦。
1: 你若安尼做，我既不是变成一个忘恩背义的人，你也变成一个不孝子。
0: 是，我愿意做一个不孝子。爸爸妈妈，我真不好，但是这些拢是你做得来。谁人叫恁强迫我娶别人，挑选阮的真爱？恁唔通完全怪我，怪恁自己太过固执好了。
2: 真情真爱，一对可怜的好伴侣，有坚定的意志，虽然不是同月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永远两相依，爱情永不移，双双对对破相随，天上结情意。
0: 小芬，咱两个做伙，虽然在世未当做对，死也甘愿破相随。

古早年代才会主动婚姻啦，吼，门当无好对，吼，爸母来主动啦，吼，啊，即卖年代无同啊，吼，咱遮做时代做爸母的，迄少年啊，伊拢上好，毋免家己问，吼，伊对咱来讲安尼，啊，恁迄个后生，恁个查某囝娶未嫁未，即卖共问啦，吼，啊，若结婚了吼，啊，生未，当时要生咧，卖共问啦，你问这。所以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咱这

时段吼，咱家己顾好啦，家己顾好确实重要啦。好、哦，感谢朋友，我来听一首《红雾小声》哈、哦，过来安排这地哈，飘浪惊尊人。啊，咱第一介绍产品啦，好、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4，才多多利用哦。

真感谢，好、哦、感谢咱的好朋友就无那第一听，啊，咱第一广告介绍，像讲这款葡萄糖胺啦，哦，啊、你若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啊、你若讲你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啊力，哦，安尼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吃力啦，苦啦啊嘛是同款啦，哦，啊，干嘛咧磕磕呀，有无？哦，莫搁拖，莫搁扛啊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互足侪咱的朋友啊，甲咱五路称赞，哦，有诶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啊，啊，足有信心诶。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就是有针对着，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定定在成分剂量，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就要平下一个保养。啊，你若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吼，徛规工啦、讲磨动啦、行来行去，就拢在平下一个保养吼。感谢大家啊！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吼、哦，来第一家，来第一保养。哦，你啊出门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差真济，差真济啦！吼、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你暑假个加落去食，咱欠一个骨本。

哦，咱这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大兄大姐啊，首先关心你，咱有会啊啦，真正爱加强。欠一个骨本吼，咱的蔬菜一罐980元，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做文产品啦，像讲咱这个喉糖啦，咱在介绍这个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吼，弄个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哈，叠做文哈，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啦。主要哈，平时呢，啊，咱呢哈，每几条放在地下，放在盘下，想要干都有。有当下微光这个剂啦，哈，感觉喉糖润喉啦。润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吼，啊，还有其他的产品老师要点来继续卡哦吼。感谢大家啊，这两点钟时间关系啊，秀清都先安排到家吼。啊，咱等着下晡四点，够一个节目，秀清来安排一挂好听的轻音乐，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个秀清支持鼓励，欢迎你收听。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咱下晡四点第一班后茶余饭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4。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

0: 由司法院提供。
1: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幕，包罗万象，但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格，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富兰克林曾经安尼讲过一段话：如果咱甲别人发生争执的时阵，总是你来我往、破口大骂，气甲面上青筋扑扑跳，一副家己切记真像要吃人迄种模样。最后也准咱差赢了这场的冤家，却是政治不武，因为咱唔捌赢过对方的善意甲尊重啦。20世纪初的时阵，美国有一位名声远播的社会评论及言语学家明庆，因为常常在报纸上发表批评美国人生活方式的文章，所以不断收到一大堆读者写来唾骂伊的批。不过明庆和因每一位读者的回批内容全部拢同款，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恁讲的也准有道理啊。明庆的智慧确实令人佩服，真侪严重的冲突。

端就在这句简短的对话下，教你无形。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意见无同是常常发生的代志。不过，咱最常看到的状况是，双方因为互相无认输，演变成钝枪之剑、火爆的场面，两败俱伤是常见的结果。正所谓，一个赢家跋袂弹，一个手掌拍袂响，就是两个人的意见严重对立，只有当中一个人无愿意搁烧钱落，这场冤家就无可能吵起来。可是呢，在咱家己不服气的时阵，要爱对方做出让步的举动，其实是相当的困难。特别就是咱无缘无故遭受到对方恶意的人身攻击，以及乞丐否定的时阵，古希腊哲学家嘛曾经讲过一个真好的方法，来应付可引起争端的挑衅人士。伊讲，如果有人批评咱，咱可以立刻同意伊的讲法，咱也可以甲伊讲，如果伊会当了解咱，就会发现咱还阁有其他更加值得批评的代志。甲敖批评的人争辩对立，其实一点啊意义都无。最好的应对的办法，就是同意伊的话，然后咱来离开，好好来过着咱家己的日子。美国总统林肯，尽管伊的功业微成，但终其一生啊，各种的批评、攻击伊的行事作风的声浪，也毋捌平息过。伊的应对智慧就是：如果我要知影，也是要回应所有的人对我的攻击，就无可能将事情做会好。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以自己的信念、每条苦干，一直到最后。如果事实证明我做的无唔对，那么以前别人对我的怀疑会烟消云散。如果最后事实证明我唔对了，就算讲有十个天使跳出来帮我讲话，嘛毫无意义啊！所以林肯的这段话，伊的态度其实是相当的肯定的。咱无法度改变或者左右别人的态度时阵，会当选择用什么种的态度来面对人生。不过片面争端甲冲突，有地位人会知影如何客观来批评别人的批评是毋是有价值。如果对方讲得无唔对，就想办法改变咱家己啊。如果是莫须有的指控，就无必要浪费时间去插伊。当意见甲别人有所对立、而起冲突的时阵，来彼此怒气未平息之前，不妨先让一步。假设对方有理，等到彼此气拢已经消了，就可以理性来就事论事解决问题。无论如何，理智冷静的态度永远是最佳的处事对策啦。感谢你。

0: 哎、欸，我潘大夫你好。
1: 啊，潘大夫啊。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是痛啦。
0: 痛哦。
1: 哎，我食迄小克丸加漂红丸吼。
0: 好安怎？
1: 真好。
0: 真好。
1: 我本来这几年拢迄三高哦，大概去肥诊三个月肥诊一次哈。
0: 嗯嗯。
1: 我给一粒药啊，等下一个胆固醇，等下个三高什么三酸脂肪酸的个管哈。
0: 嗯。
1: 啊，这届我主要去提药啊，一个月。我就吃到咱的节目吼，
0: 啊，
1: 我就开始买一罐，小块丸一罐片红丸来吃。
0: 嘿，对。
1: 啊，吃吼，该吃我吃过外月了，我吃两顿尔啦，一顿八粒啦。
0: 嗯嗯嗯。
1: 啊，这届拜五去检查喔，
0: 嗯，
1: 拢正常啊。
0: 正常，你以后咪在对你吃哦。
1: 啊，对对，我有甲特别甲医生讲，医生讲，咦，看我逐天尿尿的迄血压的吼。
0: 嗯，
1: 你讲那遐正常，噶有可能？嗯，我讲我特别甲你讲，我有食台南的花艺师的药啊，中药吼，食一个外月尔，拢正常啊。
0: 你要继续食，继续食，容易容易。
1: 现在我讲唔是会药厂的哈。
0: 嗯。
1: 你讲那食到有好，你就继续食，无要紧啊。
0: 对啊。
1: 哎呀，多谢一番。
0: 嘿，感谢你哦。你是什么大名？
1: 我河谷秀凤啦。
0: 河。
1: 河人口河，古时候的古。
0: 哦，河谷。
1: 何
0: 故秀芳？
1: 何故秀芳？嘿，我从
0: 汤池啦吼。
1: 嘿，福善街遮，福善街三十二巷。
0: 感谢你。
1: 嘿，
0: 多谢你爱爱打电话做见证。
1: 我拜六地买第二段路安尼四罐啦，谢谢你哈。
0: 恭喜啦，恭喜啦，谢谢。啊，这都来到小宝呢。
1: 好好好，
0: 好事咱大家共齐做吼。
1: 好好
0: 好，感谢你啊。
1: 谢谢。
0: 谢谢。
1: 啊，拜拜。

0: 对，谢谢谢谢。
1: 有遗传性的糖尿病体质，就是因为鼻吸寒气，改善鼻吸寒气。冰冷的水果饮料，米酒尽量吃较少咧。运动嘛真重要，中药温脾补心，固脾胃，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如果若火气大，咬嘴大，就是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潘大夫消渴丸改善消渴体质，可以当消渴止嘴大。咬嘴大者，消渴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大喉渴，还是嘴唇的打湿者，嘴大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消化期大，上消症，咬嘴大者，食潘大夫消渴丸，消渴体质要改善，爱服用潘大夫消渴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者，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消化期虚的，血压上过了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熬惊寒症头，脚手会熬旧筋咧，头晕目暗，食潘大夫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上对路上下输，一项是虚的食滋补丸，一项是热的火气大，熬嘴大就是爱食潘大夫消渴丸，心火、胃火、腹内火大，嘴大熬快症状，改善消渴体质。就是咱这位潘大夫消渴丸，如果是下消的症头，放尿白尿的现象，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尿，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唔知治疗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俗语的单位有一句真趣味，戏边卡竟无水查某，在戏边卡内底竟未出漂亮的查某囡仔。这个话好亲像充满着玄机，其实道理真简单。在台上咧演戏的做戏啊，因的外貌本来就比一般的查某囡仔有较好，佮再加上化浓妆，穿上华丽的戏服，灯光一个照，好亲像仙女下凡迄一般啦。当然，这句话并不是绝对的正确，因为看戏的查某囡仔绝对有比台上的做戏啊漂亮较侪，但一般人对做戏的普遍拢有一种莫名偶像崇拜的心理，因此看来看去也是感觉台上的做戏比较较好看。台下的查某囡仔未当比，戏边卡竟无水查某，这句话予咱一挂启示，戏边卡竟未出漂亮的女孩子。是因为咱将做戏的动作标准做判断在选择的时候，若猜出了一厢情愿的标准，那么无论费偌济时间也无法做决定。做戏的之所以较水，是借着化妆的魔力，也就是讲，若论容貌，无一定会当甲台下的查某囡仔比。可见讲表象的装饰会当迷惑一个人的判断，因此呢，咱咧做判断的时阵。还是做选择的时阵，特别爱注意这个假象，以免误了家己。在同一个条件环境下，具有势的人事物会掩盖其他的人事物的光芒，但这并不代表其他的人事物一无可取。咱必须要有认知，才未有所疏漏，造成遗憾。戏边卡竟无水查某，如果咱只是来看戏，那是无所谓。如果咱是为了要经济水的主囡仔，那么等老帅。

凤凰花开的时阵，丽哥一个开始咧唱，就是毕业日季的开始，也就是求财旺季。真济新鲜人要加入这个社会，投入职业场所，大小求财的盛会，对南甲北一场接一场。真济企业会出一挂无同的考试题，考验应考者的实力甲应变的能力。有一位县区的求职人，到一间大企业应征。无偌久就收到一封的回函，内容写讲真欢喜你来参加本公司的求财活动。真遗憾的，就是因为名额有限，无法当当获得录取。希望以后有机会，你会当为阮的团队展现你的才能。一般人接到这个回函，拢会认为这是一种的形式，将这个批一个蛋就了事啦，甚至会抱怨讲有眼不识泰山，失去了好人才。有的人可以阿 Q 安尼讲，无录取我是恁的损失啦。但这位职业场所社区的新鲜人，确实真有礼貌，大家回一封批安尼讲，感谢你，你予我有这个机会，我会充实我家己，再接再厉，希望有机会会当为贵公司来服务。但是日子久了后，一礼拜经过，伊就接到通知录取了。一个打听了后，才知影讲企业第一封批。的回函就是考试题啦，要考验求职的人落榜的这个应变甲态度。现在有真济企业费尽心思考用求职的人员，求财考试题目千变万化，除了考专长，或者考应变、考 IQ， 也有考 EQ， 含如何要迁移日本的富士山，都有人咧出题啦。有的企业。啊，佮故意将求财现场的桌啊、甲椅啊，还是这个花盆佮龙虎桌，主考官对房中观察，要看讲倒一个求职人员会加薄将伊佮整理好，考官应试的这个人，就作为录取的这个参考啦。毕业唔是学习的结束，却是职业场所的开始。人生到处拢有考试题，有时是考意见的，有时是出其不意，有时咱系随时要接招。随时爱接受考验，有时爱考实力，有当时啊就爱考反应，如此才会当不断的充实，不断修持精进，互家己会当通过考验，取得再来满分啦！感谢你。

0: 喂，我彭大夫。
1: 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哦，你做到的，我做到的呢。
0: 谢谢，谢谢。
1: 我食到吼，未惊，食到会廿四加怪会好啊呢。
0: 未惊，食到怎么廿四加伊啊？
1: 哎、欸，也迄个未惊，命倒嘞呢。
0: 好啊，你命倒嘞啊。
1: 哎、欸、啦。
0: 都偌久？
1: 两年外。
0: 都两年外，啊，怎食咱的听完呢？
1: 哎、
0: 欸。啊，怎已经会惊？
1: 起码都爱夹乖啊！
0: 好夹乖会行啦吼，哎嘛算未歹啦。哎、
1: 欸，阿姨去，囡仔洗身躯，无咱爱药啊加还是。
0: 我较注意，咱去厝头啊。
1: 啊，不过药较少用呢。
0: 好啊，你好，感谢感谢。

0: 对啊，迄想讲要过来买一罐啦。
1: 啊，你上唔喜欢食天王丸？
0: 先甲食一罐啦。
1: 好啊好啊，你住伫迄落屏东县坎顶嘛哦。古店路啦。
0: 嘿嘿。
1: 还是单秀丽嘛哦。
0: 哎对对。
1: 哦，我介一罐天王丸哦。
0: 哎，两年前食呢，我都想讲会食过来就好啊，你。
1: 好安尼哦，好啦，继续再食好你啦。
0: 哦，
1: 好啦好，感谢你啊。好，谢谢啦嘿，谢谢。
2: 肝诶，肝打油啊，啊，食出寿命真牛呢。
3: 食了有差呢？
2: 嘿，啊，现食落去，凶都拢袂啊，袂化啦。我啊，安尼有时啊，互化啊，惊着呢。
3: 安尼哦。
2: 赶来去验着食。
3: 好安尼哦。
2: 嘿，确实有影，有影真牛。
3: 真好用哦。嘿
2: 啊，真好用。
3: 嘿啊，你有对症啦。
2: 嘿啊。
3: 有对症好用啦，啊，你食好就来斗小补啊。
2: 我拢会甲你讲啦，讲人个潘医师个真牛啦。
3: 谢谢啦，感谢你啊。
2: 嘿啊，好啦。
3: 咱住伫迄个台中市
2: 西屯区。
3: 西屯路
2: 三
3: 段吼，
2: 嘿，
3: 还丹王村啦吼，
2: 嘿啦，天王丸我有互伊食吼，
3: 嘿，
2: 爱卡咧麻嘛，就安尼好去啦。
3: 哦，食天王卡咧麻较好呀。
2: 嘿，伊卡即马都毋捌听咧好咧麻。
3: 啊，挂单丸是食迄个暗时咧困，发个大发个大细声。
2: 啊，我是哦，卖花呢。
3: 你是爱花。
2: 哦，迄药啊，遐好吼。
3: 安尼吼。
2: 嘿啊。
3: 感谢你哦，多谢你鹅肉清蒸，搁卡电来做见证。好，谢谢啊，感谢嘿，功德无量，谢谢。
4: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得出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李仙丸，强壮筋骨。四肢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古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在，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牛板会当滋养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精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要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届减免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要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届减免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接触是人苦恼的根源，一般人却习惯于接触而家己无感觉。照理上来讲，情绪上会忧苦恼惊，不过是瞬间情感的爆发。一旦发泄过了后，道理上应该是船过水无痕，才对。可是有真侪人可以度日，有以生疾病，甚至有的人受气、哭怕，时间长达数月之久，接触以这种情感的结果，日日一个相识，夜夜煎熬，可讲是身心疲乏不堪。咱看到细汉囡仔尚会当放下，因一个冤家相拍了后，无偌久因就重归于好，好过天青，又搁做伙佚佗。换做大人，一吵了后，可能就会记恨一世人。可见大人的执着

比囡仔较严重真济。一个人太过执着，就注定一世人的不幸甲痛苦，亲像痛苦忧郁，像如影随形对咱伫咧行，并咧心肝头不断堆积，一直到伊的心海再未震动的时阵，就再当停滚。最近读到蔡金潭里面的一句话，提供予

城，一旦风浪过了后，这竹林就恢复了原来的景色，无留下了一点啊的声音。当代志过了后，有修养更加好的人心脉动，但确实会当在事后真紧就来恢复原来的平静，而未去永远执着于每一项过往的代志，因为心空如太虚，所以心情就会如快，日日就是好日。风啊执着，再当无事一身轻，亲像燃鸟飞渡过寒潭，燃气而潭不留影。君子思来而心思现，思去而心随空。现在咱会当去掉执着，保持心的功德，心头无事一成快，这就是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的这个心境啦。感谢你。

在三国时代吴国曾经发生一件小故事，却是十分真有趣味的鸟鼠屎案件。有一个名叫孙亮，十三岁就继承了与父亲孙权的王位，当了吴国的皇帝。有一摆，孙亮甲一挂大臣到郊外去拍猎，等来休困的时阵，侍从就烹了一罐淡黄色的青梅茶，倒一杯一杯来给大家解嘴巴。青梅茶香味中含有淡淡酸味，清凉可口，是孙亮最爱吃的青梅茶。又搁想讲，如果那个人一时啊蜜，更加会较好口味。伊就叫瑞士到库房去提香蜜。瑞士取得香蜜了后，双手恭恭敬敬地捧给皇帝。孙亮接手一个看，内面竟然有一挂鸟鼠屎。孙亮十分的恼火，就大声问瑞士是安怎蜜香内哪有鸟鼠屎。瑞士跪在拖下刀惊惊吓吓就讲，我对库房领出来的时阵就是安尼。孙亮就叫管理仓库的小官来进两心门，小官就讲，香蜜的挂是看我安安然，鸟鼠屎是无可能走的入。另外挂一罐香蜜给瑞士看，香蜜内面是清气淡淡，并没有鸟鼠屎，不是鸟鼠屎自己走入，莫非是对内面生出来的吗？瑞士气势汹汹反驳来讲，分明是你平常时啊管理不善，和鸟鼠来操大了。事到临头，你阁想要推得清清气气，听到因两个人的争辩，敏感的孙亮思考了片刻，忽然问仓库的管理员：瑞士以前敢捌甲你爱过旁边？仓库的管理员讲捌啦，但是我都唔敢和伊。孙亮又阁回头来问瑞士：恐惊是你家己藏入去的。瑞士一个听，连声叫苦：奴才不敢，不敢。这个时阵，一个旁边的两位大臣，细阿声啊，甲孙亮讲：“陛下，因两个人讲法无同款，又无第三者作证，今一时难辨清楚，还是交予各署去处理。”孙亮看到仓库管理员，如果正面看到瑞士，就真有把握讲，这是真容易看出真假的是非。当场就命人将鸟鼠屎勾起来，掰开一看，孙亮笑笑讲。这分明是瑞士以前向伊爱攀比，伊唔敢和伊，伊就怀恨在心，想要陷害仓库管理员，趁今仔日出蜜，故意才将鸟鼠屎甲藏入去的。最后大臣微笑不改，并唔知影连游的皇帝怎样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孙亮讲，确实鸟鼠屎。

那就放在旁边里面，应该是里面外口拢总会淡，现在是外面湿，里面干，可见放入的时间无久，是来时早有拍算，趁这次出米的时阵，将了青菜甲放入去。来时听了后，惊一个满身冻汗，怎倒来拖花刀？大神因用钦佩的眼光看着孙亮咧处理这件代志啦，感谢你。

0: 发财富你好，辛苦辛苦。
1: 嘿，安怎你讲？
0: 台东我洗土啦。
1: 台东呢？
0: 嘿，
1: 好安怎？
0: 这脚头骨这吼，哦，行路乖乖啊，啊，食迄类，食咱的药啊吼，消防员，食今仔三罐啊。
1: 哦，食三罐有差无？
0: 都敢那有反应的啦。
1: 有反应啊？
0: 嘿嘿，
1: 你也算退化哦。
0: 嘿，
1: 你听好，继续吃，都迄种会改善。
0: 安尼哈。
1: 嘿啊。
0: 啊，佮食咱的用。
1: 用半碗的碗。
0: 用半碗的碗啊。
1: 你有迄个罐呢？
0: 无咧。用半碗，啊加这个，
1: 食天王豆啊，
0: 哦天王丸就好啊，
1: 嘿，唔免食用半碗的碗，
0: 嘿，我，
1: 你无遐管呐，
0: 听声咯，今仔哦，这几礼拜安尼有较进步啦，
1: 哦，今日较进步呢，
0: 啊，我咱这填补安心丸啊，
1: 你得食心脏呀，
0: 我这心脏有迄落条神经啊，啊杯啊，就手的无法多啦，食一罐食不了啊，
1: 啊有差无？
0: 有
1: 差啦哦，
0: 有差就较袂。
1: 食安心丸哦，佮食天王丸，咱一点钟就好。
0: 哦，咱一点钟。
1: 系啊。
0: 哦，啊，肝胆丸我冇食啊。
1: 哦，我食上一项嘢啦。
0: 袂啦，我拢咱一点钟一点钟。
1: 好安尼哦，你讲到底在当对？
0: 在当成都北路涂聚明啦。
1: 感谢你嘞。
0: 袂啊
1: 袂。啊，你甲到时报来。诶，
0: 我听问你说，咱这天王丸对这个骨刺冇效。
1: 通胃咯，好。
0: 过来。部分朋友是卡底啊，我
1: 安尼
0: 我继续
1: 接。好，谢谢啊。
0: 我今日嘛有国桥啊。
1: 安尼好，好好，感谢你咧。好，
0: 别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感谢，感谢。
2: 大哥你好，
1: 嘿嘿，
2: 感谢你哦。
1: 安怎讲嘿？
2: 我就一个皮肤吼，安尼是几啊年医袂好啊。
1: 嘿嘿嘿。
2: 啊，食药啊，食咧，啊，我过不了，佫叫你叫
1: 改食，
2: 小姐食迄个解毒丸。
1: 嘿嘿。
2: 啊，食啊，食到即马。这个皮肤哦，真较好啊，较一下生活无像咧足艰苦诶。
1: 安尼哦。
2: 啊，去迄大间诶，迄医院吼，
1: 迄、
2: 老医生嘛，九十外岁安尼，足智慧啊。
1: 嗯。
2: 啊嘛，安尼真用心，啊，一下起就住两支车。
1: 嗯嗯。
2: 安尼，嘛，迄间嘛看袂，搁找几啊间，拢是无法度讲甲这个，像啊这个
1: 皮肤上安尼来
2: 治疗啊。啊，尾啊，去你啊吼，去两抓了，啊，我如果寄阮来解毒丸来食，啊，
1: 落
2: 即马即个，即上即个巴只吼，变较少，啊，煞即变脚就肥哦，较早个脚比即个肉个色就。
1: 是啊，恁住底？
2: 我住台中啊，太平啊。
1: 台中市太平区啦。
2: 系啊系啊系啊，幸福路。
1: 啊，你啥物大名？
2: 我赖长胜啊，进前我做你就。
1: 好、啊哦，做你叫退休哦，恭喜来，感谢你啊，多多谢你啊，打电话做见证咧，
2: 真牛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2: 救足济人啦，
1: 感谢感谢啦，大家有缘，
2: 厝边啊一个真好朋友，我拜托我嘛，甲伊讲，你只去找潘大夫啦，啊无你，
1: 嗯，
2: 识个拢戆戆戆，啊叫我老哥啊，袂堪声咯，都无得了声咧，
1: 啊尾也到来，
2: 有啊有去啊，
1: 啊食了呐，
2: 食了，今物讲话手会摇滚啊。
1: 哦，
2: 安尼哦。咱像咧讲手的病，不是讲迄个头壳吼，甲这个身躯靠有迄个连贯安尼。
1: 哦，较袂遐迟钝啊。
2: 变啊啦，嘿啦。
1: 较袂遐迟钝吼。
2: 我都看。
1: 谢谢啊，谢谢啊。
2: 佮送伊药来，我讲即间即间，我来补一间啊。伊讲伊若知影位有开啦，你有住址就知影位啊。
1: 谢谢，感谢你啊。
2: 嗯。
1: 多谢你啊，敲电话做见证。
2: 我就讲叫小姐讲这个名片的花贵点。
1: 好啊。
2: 啊，我就。我特别无啥会走路啊，走路拢惊面红，讲脚会白白啦。
1: 嗯。
2: 讲你要找潘大夫啊，一般人无抓个你医啦。
1: 没有啦，没有啦。一多好像运动
2: 啦。哎啦。
1: 嘿。
2: 一路加工
1: 好。个人运动啦。
2: 去找你也会。哎
1: 呀。好，感谢你啊。
2: 会。
1: 多谢你刚才做见证呢。
2: 谢谢。
1: 谢谢。好，感谢。
2: 好好。

天急初秋的同时，盛世的葡萄绿色一日上市，葡萄含糖类中的葡萄糖、蔗糖、果糖、木糖，含酸类中的柠檬酸、苹果酸、果基酸、酒酒酸，果含有蛋白质、乌葡萄素、多种维生素以及钙、磷、铁、钾等等人体需要的营养成分。也中医的认为，葡萄性平，味甘酸，会当补气血、强筋骨、抑肝阴、利小便、舒筋活血、暖胃健脾、治烦躁、解消渴。现代医学证明，葡萄中所含的多酚类物质是天然的自由基消脂剂，具有增强抗氧化活性，可以有效调整肝脏细胞的功能，抵抗减少自由基对其他的伤害。除此以外，还有抵抗发炎的作用，会当甲细菌、病毒中的蛋白质结合，使因失去了致病的能力。国外的研究证明，新鲜的葡萄、葡萄叶、葡萄干拢具有抵抗病毒的能力。葡萄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及多种维生素，对保护肝脏、减轻腹水或者双脚浮肿效果非常的明显，还会当提高血浆下两百，降低转氨酶。葡萄中的葡萄糖有肌酸、氨基酸、维生素，对大脑神经有兴奋的作用，对肝炎患有神经衰弱或者疲劳症状有改善的效果。葡萄糖中的果酸能帮助消化，促进食欲，防止肝炎、脂肪肝升高发生。葡萄干是肝炎患者补充铁的重要来源，用葡萄的根100公克至105公克泉水给喝下去，对黄大型的肝炎也有一定的补助疗效。这就是葡萄的好处，营养肝脏又真好吃，而且美化皮肤的性品，就是葡萄啦。感谢你。

现在的中国大陆积极伫咧倡导核癌，其实核癌重要，适合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彼此适合，才会当核癌，会当核癌必定爱适合。咱看到今日这个社会，真侪纷争拢是因为无适合，男女结婚个性未合，只有离婚啦。合伙创业理念无同，看法无同，因为真侪无合，只有呢分道扬镳啊。或者你真侪场合，因为身份无合，真侪工作因为能力无合，真侪修行因为兴趣无合，甚至环境无合、时机无合、意见无合等等，造成分裂、混乱不断啦。所以现在社会提倡和谐以后之外，应该爱提倡适合，譬如呢，适合这个时势啦，心时度势，这是创业的人首先爱具有眼光甲能力，因为无论什么代志，拢爱有时间性诶。

春温花开过去了，咱应该爱接受了夏天炎热的煎熬，河水涨潮对咱造成不便，只有等到海水退潮的时阵，所以呢时机应免时势。如果若无观察周全，缺少一项，就无法度人成事。亲像农夫的布种，也爱知影时令；商人的采工费，嘛爱看好市场。时势对咱人的事业，未当讲无重要啦。适合这个环境，家内想要饲一只狗啊，环境适合吗？客厅想要成为工厂，空间敢有够吗？台湾的水果扬名大陆，大陆的土地空阔，台湾要安怎改变？但是因为气候、雨量、土质、环境无同，结果当然就无同款，这是无法度人勉强的啦。适合咱的身份，咱是普通的平民，硬要甲进入这个上流社会，身份无合，所以呢，零交零，风交风，这也就是勉强未来的啦。想要决心入这上流社会，都需要养成上流社会礼仪甲气质，如同上流社会人士，伊若硬要到农工的家庭去生活，也是会格格不入。所以呢，过去男女结婚讲究的就是门当户对，人格本来是平等的，可是表现的身份上也是有所差别啦。适合的这能力，咱是读册人，叫咱用劳工工作，咱在工厂上班，偏偏要叫咱到农场去种作，能力不适合，不但痛苦，而且成效不彰啊。因此呢，属农工商各行各业拢爱找到适合的人共同创业，才会当事半功倍，适合这个需要。今仔日家中有贵宾来访，伊也无够，需要就是这个一挂碰椅啦。但是呢，咱别人敢上真济这等医疗，这无适合需要啊。咱厝里的墙啊壁太小，只会当挂一百小小的画啊。伊甲咱上一百大大这世界名画，甲现实无合。平常时啊，鞋啊、袜啊、衫裤、帽啊，拢是爱适合才有价值，无适合需要，就是名牌嘛是派不上用场啦。适合这个兴趣，每一个人拢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无论工作、游泳，适合兴趣，生活充满无限的快乐；无适合兴趣，日子就打扫难过啊。所以呢，适合甲兴趣是真重要啦。总共一句，人与人的这个相处，物与物的这个使用，情与情的交往，拢是讲究适合。适合就是会当和合，无适合就爱分开啦。这是理所当然啦。感谢各位。

0: 喂，我潘台公。
1: 哎，潘先生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我甲你食迄个庆丰丸吼。
0: 嘿嘿嘿。
1: 食有好啦，啊，但是我工课拢搁咧做啦。
0: 工课照常咧做。
1: 嘿嘿，我就是。
0: 工课照常咧做，今你食伊较慢咯、哦。你今几岁啊？
1: 76
0: 哦，阿弥陀，76搁咧做工贵哦。
1: 做食够多的餐啦。
0: 啊，也许当请人啊。
1: 袂歹啦，我甲你见证。
0: 食人也袂歹。
1: 连阮家人吼、哦，伊即卖都迄个脚刀吼，
0: 嗯，
1: 讲安尼微微肿啦，啊，我这
0: 边那尿管啦，伊到
1: 遐
0: 管。袂 管,
1: 管, 管，我遐也袂管，我有食用本话的丸。
0: 啊，你是讲食用本话来要做见证就对啦。
1: 嘿啦嘿啦。
0: 算食了，迄个管有差，
1: 更加差啦。迄个我较早是拢有咧食诶。西药三个月摕一遍，
0: 啊！怎啊？食咱的食咱用不完的，免难。
1: 哎，我唔捌咧食西药啊啦。
0: 好好好，恭喜啦，恭喜。
1: 哎，
0: 恭喜。恁再来，遐也无管哦，你继续煮饭会使。
1: 煮饭会使。
0: 会使会使，啊！你食用不完的碗。
1: 唔，我甲你煲人食啦。
0: 你住咧山浪呢？
1: 清水啦。
0: 哦，清水区啦吼。
1: 嘿啦。
0: 清水区啊，什么路？
1: 临海路。
0: 临海路。

0: 好啦，
1: 哎呐，
0: 你什么大名啊？
1: 陈天武啊，
0: 陈天武啦吼。
1: 哎呐，
0: 好，感谢你呢，感谢你做见证。
1: 哎，客家一贯啦。
0: 好好，你等一下。蔡秀月吼，
2: 哎呀，
0: 感谢，多谢你吃好个豆小包。
2: 哦，你的药未歹啊，
0: 安尼吼，
2: 骨刺都吃你的药吃好。
0: 哦，骨刺吃咱药吃好呀。
2: 哎呀，老妈妈困未得啦。
0: 哎，
2: 啊，人困翘翘安尼，啊去照电工嘛是讲。叫我睡了地上就没法度啊，
0: 哦、
2: 啊嘛是站起来就啊站起来讲叫我开刀，我就讲我唔敢嘞吼。伊、哦、讲我问讲啊开会行无？伊讲你若开吼，还佫大一段时间啦。
0: 嗯嗯。
2: 伊讲开开若袂行唔好，到尾无啊，
0: 无
2: 开啊。
0: 好啊，你好。
2: 一度听迄，
0: 是
2: 咪只听到你恁你人咧在你做见证吼？
0: 好
2: 好好。我听真久啊啦，
0: 嘿
2: 嘛唔敢食啦，唔敢去买啦。
0: 嘿
2: 嘿。到尾就想讲啊。无买来食看咧啦，
0: 嘿
2: 嘿嘿，啊，着食着，感觉讲有较好安尼啦，啊，较好，到尾我嘛食真济罐咧，食四五罐，才较知影讲拢完全个困较会滴安尼啊。
0: 安尼吼，容易啦，食四五罐，吃看就足紧啦。
2: 食你药啊，食八九年啊。
0: 好安尼吼。
2: 个只嘛咧食。
0: 对，趁着趁食保养就对啦吼。
2: 嘿啦，啊，即个就算讲食六粒，捌食两顿安尼。
0: 你话你讲啥物有哪
2: 有
0: 食？
2: 有啊。
0: 啊，迄个罐有较差无？
2: 有啦，
0: 迄个罐有较差哩。
2: 哎，有啦。
0: 哦，食咱用本话哩丸啦吼。
2: 嘿嘿。
0: 啊，这个安心丸你食了呐？
2: 安心丸都食迄金装的蹦蹦球啊。
0: 嘿。
2: 啊，我若有食就较好啦。一开啊有，但你停起来无食呢吼。
0: 嗯。
2: 啊，心脏就过，感觉过。
0: 咁啊，人你食好哩。安心丸食较好的时阵哦，你食用早唔多。
2: 嘿啊，叫食用早，
0: 好啊，
2: 食六粒安尼啦。
0: 老无够了，食八粒；老够了，食六粒多。
2: 哎呀，我拢食两顿。
0: 感谢啊，感谢啊！你住伫迄落大中市西屯区啦吼。
2: 是阮囝遮啦，啊，我若我住伫
0: 做水利
2: 啦。
0: 哦，你住水利啊？
2: 住南投县竹街两巷。
0: 哦，感谢啊，感谢啊！啊，这里
2: 这个袂歹啦，我来介绍做几人呢？
0: 谢谢谢谢。
2: 啊，我迄工吼，我这四楼一直在问啦，问讲。哎，你食迄个潘大夫的目睭药啊好无？我讲好啊，足好诶。阿姨讲有去带你叫来食。
0: 嗯。
2: 阿公叫来食，阿公哦，伊啊真诶足有效诶啊。
0: 安尼哦，感谢感谢感谢。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2: 哎，我药啊袂歹啦，我台我阿姨讲讲哦，说你安尼无看到潘大夫，我无啊无看到潘大夫，我干那听讲安尼吼，
0: 阿都
2: 带你。叫我，给你叫我来吃呢。
0: 哦。
2: 我你遐相信你啊呢？我就跟伊讲，等你讲个足熟悉的，他就伊药人家袂歹，我就
0: 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再听你讲，啊，我吼，我都拢按个叫的尔，我等于嘛，佫摕一个面子吼人，你药足好诶。
0: 好，谢谢啊，感谢。

忍耐这两字是天地间最空阔的包容能源，在社会上行踏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场所都有不当如意的问题发生和存在，有一些问题无法度真紧的解决，更加有一些问题不是家己能力所以当解决，所以只有忍。故有名言，不忍则乱大谋，未当忍的人虽然可以暂时解除心内压力，但究竟会自毁掉家己的前程，还失去了长又过远的敌。有一位姓颜的囡仔，伊真会晓忍。伊在一间电器行当业务员，住在因头家的厝内，寄人篱下。伊本来是真无愿意，但家己租厝开销又过遐尼大，这安尼一个大住十年。但伊唔是白白住在人的厝，伊一方面努力工作，一方面帮忙老板家来大细项代志，甚至伊陪着头家的老母爬山运动，伊家己将休闲的时间拢费咧即顶悬，一直甲伊结婚买厝了后，伊才搬出去。如果伊若无忍，真紧就搬出来来讲，会增加开销，恐惊会去耽误着买厝的时间。伊的忍有了代价，当然每一个人。

遇到的状况拢无同款，因此呢，什么代志该忍，并无一定的标准。咱只会当安尼讲，当形态生命比别人较强的时阵，咱就是爱忍。咱一生当中会遇到真侪问题，如果咱来当忍第一个问题，咱就会学晓安怎来控制咱的情绪甲心智，以后拄到大的问题的时阵，自然会当忍到最好的时机，再来将问题解决。所以，当咱拄到因为环境难题的时阵，一切拢爱忍，千万唔通为了忍未住，一声就气了了，亲像火山爆发，会严重迄一般的情绪，反而会反悔无及。而忍，不管对咱的大目标有偌济作用，这对本身绝对有好处的啦，感谢。

有一位大地主，经常以维护甲发扬做状元的风气为理由，出一挂挑难古怪的对啊，要学当官甲使用人来对付，就以要来靠因的工钱。今年年关，伊又搁将全体人员召集起来，出了一个上联，叫人爱对付。声称只要有一个人会当对得上，大家的工钱拢加倍，对袂出来，工资就爱减半。伊的上联就是纸为田，木为井，必做礼，四季经营，富贵当然，该命中有福也。这个联意思就讲，用纸来做田，用木来做井，用笔来做犁头，四季经营，富贵当然，该命中有福。意思讲，人好也善，拢是在命中注好的。连着出了后，已经得意，就吃着荤来伫等待。就咧众人面面相观，眉思苦想的时阵，有一位温姓卖名、巴赫西斯的长工，讲了一句讲无聊，伊就人声对讲：人做牛，坑做牛，官如何？坑就是粗坑的坑。一心辛苦穷困已久，而因卡下无土也。我先一个听大叫一惊，戆戆说怎讲未出声来。一下久又搁出了一个上联：饮米酒，食白饭，心宽体胖，福住天降。长工金水了骗局了后，就对讲：电乌晒，放黄油，火正热盛，病将暖气。意思就是讲，那放乌晒，还佮放油，迄就是火气大。原因就是因为搬单引起，所以火正盛热，病将暖气。分明就是咧讽刺了乌神人。乌神知影讲，拦不住这位年轻聪明的长工，只好家己感觉真衰，互人骂无大劲，佮着爱付长工甲佣人加一杯工钱。这个人真趣味，而且我佮来重复一遍：纸为田，木为井，必做犁。四季经营，富贵当然，该命中有福也。人做牛，坑做牛，官如何？一心辛苦，穷困已久，因卡下无土也。饮米酒，食白饭，心宽体胖，福住天降。电乌晒，放黄油，火正日盛，病将暖气。感谢你。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啊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欢迎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药资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6000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今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潜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人人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人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ZMP 优良油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国立院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下午2点到4点，在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855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个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663316341241，0663316341，服务处：新营市复兴路180号。

0: 台湾民谣白虾端。
1: 哦，我都知哦，公主猎人哈，嗯，过会解释字啊。头阿公，嗯，尾阿你就来应好哦。哎呦，可未了，我拄到你足无奈呢，你甲我鼓励呢，我一个应好后代志，你搁咧甲我亏。无啦，讲笑啦，公主啊，可未了，听着来答应。寡人，那你即个真吼，有眼光啦，你厉害啦，寡人真巧，搁聪明。你错掉人嘅，错掉人嘅。我该讲嘅，天津人唔免呢。啊，但是哦，我迄个红嘅你唔能搞袂记嘅呢。红嘅是要老火烧，唔是啦，红包啦。哦哦，这哦，我要话这，嗯，我唔要咧讲坎地哥咧哟，也冇咧介绍诶，我家己也未错咧呢。我先甲你介绍诶，这红包哦，你唔能包烧烧烧烧呢，红包你都要包我用呢。嘿嘿嘿嘿，啊你知道齁，两个欢喜我人叫小青，小青小姐，小青小姑娘，来来来，快进来进来，好消息不好你知道，人我们家人答应好，每人红包不通无，是嘛，我上头谈了哈，你小姐一包的，我们家人一包呢，嘿，你不能跟我不安落你呢，哎呦，你的人够现实的，一个讲定啦定哦，啊，所以就特紧紧，你唔得恐惊周公台咧，再来讲嘛，未慢咧。先讲啊，无恁这花花唔多，人人搬落去，甲搞他咧当啊我，我咱半身无体啊。哎呦，这未安尼啦，小青啊，紧去甲恁小姐讲清楚。啊，到今嘛吼，这定答应好啊，打了速战速决哦，紧发落。我叫他吞死咧，无恁都我无负责啊咧。哎呦，吓死人咧！啊！我甲恁小姐讲，看卖下咧，要安怎话紧，要安怎紧？
2: 尽量，讲好听话啊！起码迄个认真爱做我，讲拢我讲的哦哈，捧我的场哦，知影无？
1: 好啦，我知啦，小青当头是知影。那是红包你唔免惊啦。啊，让我转身开销叫小姐，小姐有请，真好消息讲你听，来了。

0: 嘿，小姐你足厉害，你一个问过就会知。有啦，有答应啦，小青笑笑来通禀，公主答应你的亲，安那，你有欢喜无？
1: 要，可袂了，开车当紧紧。
0: 小姐，阮公主吼，本来是讲歹势啦，啊，但是我甲伊灌输上呢，我拢甲你捧掉呢。我讲哦，你足水，哇，你足美嘞。哇！恁兜家风作战嘞，果然得管公主是啊吼。啊，阮公主到尾也专讲，好啦，啊，全小姐你从头至尾听我讲原因啦。啊，卖人是我对伊讲的呢，
1: 嘿，嘛唔是我伫咧顶碰风，
0: 我用海口甲伊煽动，即阵亲自啊包先讲，所以阮公主才答应。哎，白小姐，啊，你唔知甲我安算安怎吼？
2: 是哦，可未了诶！
1: 哦，小姐安怎样啊？
2: 你真牛诶！
1: 有影有影，
2: 那我。

0: 哎呦，我没话啊！迄人咧卖人上计嘛包五六两来听，啊，我咧接五十两，我咧要欢欢喜的。哎呦，讲完了讲笑之后，我咧真慷慨，啊，你我无客气哦。一个五十个牛群，甲你吃袂过啊来耶！啊，小姐出手真大咯，结婚了后恁有前途，夫妻会来小照顾，互恁一家做迄落内外祖，头体决定生查甫啊，你生查甫！
1: 哎呀，我傻精！

0: 安尼，我买人钱有赚到，安尼我就可以啊啦。哎、欸，小青啊，阿公嘛爱等来厝里讲报备一下呢，哈。哎、欸，阿公，我工资转老大姐啦哈。哎、欸，阿干照顾好势呢。哎、欸，白小姐、啊。哎、欸，啊，我甲恁促成哦，啊，后日啊，我甲小青的代志，小姐，啊，你再做一下注意嘞。
1: 切，看坏了诶，你咪讲我小青哦。
0: 哎呦，卖安尼啊，真歹，哎、欸，不一定冤家帮冤家哦，后日咱变亲家呢。哎、欸，哦，白小姐，哎、欸，我个性哦，哦，是咪哦，啊，再见再见嘿。今晚看坏了，就安尼离开去了。
1: 小青快出门去，就叫小青啊听通知。桌顶的碗盘收回你，提早休息通过年。西尊娘，小青听得真明朗。哎呦，恭喜哦，好喜哦，小姐，恭喜阮一个小姐要嫁好翁。哎、欸，那安尼，你唔到安怎？不安怎？要唔你要搬落去啊啦？啊

小姐，啊，这吼，迄、那个考未了都要走去啦，啊，迄、那个考公主都要在注意啦，啊，我甲你头讲的哦，你小姐以后你都唔通叫的来叫啊啦，嗨，好帅，素贞听到面带啊，敢比讲话结果空。嗯，哎呦，卖安尼咯，假无义。哎、欸，阿无小青啊吼，若讲错，咱后摆才卖过会讲。啊，无我都讲唔对，我话过收收倒来吼。

0: 像我小青已经落无去啊，就对啦。吼，入去内底啊，吼，咧做伊个工课，洗个碗碟咧。啊，只条工放完小姐，甲着考完文。现在啊，这个小姐看到小青来离开，只嘛进来到伫考完文的身躯边，因为伊都啉酒醉咧，只嘛自我伫咧倒醉就对。哎呀，柯公主，你嘛小精神咧，柯相公啊。汉武令尊各个罪，金乌已经占西堆，就叫芙蓉今安睡，可相公又请了。
1: 这

0: 我拍台位哦。
1: 哎，拍台位哦。啊，我住新店，我后生李月霞。哎，我三年吼，安尼只腰袂停袂行，啊，搁安尼喘，总皮薄菜。
0: 心脏皮薄菜。
1: 无力安尼吼，拢有去运动，但是袂行的时阵，我怎啊无去？无去吼，我听你潘大夫咧讲过，吼、我有听有三年，我讲啊，啊潘大夫这么老，啊大家吼。得讲药啊，才好。好，我当下翻，甲恁小姐翻付两罐大罐，搁一罐小罐吼。小罐拄啊食甲健阿丁，哦，规个腰怎啊会停起来？啊，路怎呢袂喘？
0: 好啊，
1: 心脏袂安尼讲，甲他喘气喘袂出来。
0: 你行到阿条，迄气拢拔掉了。
1: 嘿，啊喘袂出来吼，啊搁安尼。啊，真喘，真艰苦。
0: 你有福气啊！
1: 这三年来安尼艰苦，即马拢好个，我非常的欢喜。啊，我从安尼个伫个新竹老学长也个，今仔日个叫一罐大罐嘞，我唔敢等哦。
0: 别别，别再等。
1: 继续。
0: 伊要继续吃，你咪想我了好气啊，怎么吃啊？腰会硬的，腰无力啦。腰会钙质流失啦。
1: 安尼吼。
0: 他说你食听完好去了，你就是当作保养身体。你什么大名？
1: 木子李李月霞。
0: 李月霞啦，
1: 吼，李月霞，
0: 恭喜啦，恭喜啦，感谢你啦，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嘿，我要甲你感恩，你安尼讲话吼，安尼真客气，啊，讲啊足清楚，大家听啊足欢喜，你足
0: 感谢啦，谢谢，谢谢。
1: 有鼻音啦，我这三年这么艰苦，我食你的食些，我即马会停会惊。我心脏袂安尼喘噶，
0: 多谢你。感谢你啊，谢谢，
1: 感恩，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有人人经来倒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所以那是有经来倒尾救家庭，内些有会甲乌来会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白带、产后身体虚弱、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翻涩。食欲不振，这方面些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本地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治咱妇人人的更年期病。本地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地药鲁波丸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本地药鲁波丸。另外，潘大夫所监制的养精健步丸，是依据古册《单科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来泡制调配而成，确实

0: 伫肝肾亏损，气液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良方，食养精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鹿角加奶油、鹿角冷艾孔艾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鹿角加配合牛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手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肠。咱这味养精健步丸是十六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筋骨若要用，就来我个这味养精健步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什么是叫做内在美？咱来详细来个看嘛咧，大概就是咧讲一个人的谈吐、礼貌、学识、气质甲风度。外在美亲像火同款，火有太阳的时阵，有盛开的时阵，嘛有凋谢的时阵，这是自然的规律。无一朵花会当盛开不谢，啊，无一个人会当青春常驻英才。内在美就无讲咯，内在美不但未随着年龄来减退，反而会随着年龄甲修养一点一滴来增加。当外在美褪色的时阵，内在美的光辉就更加显然了。在今年的年初，我有去开东窗会，在座的同学当中，最吸引人的不是当年的帅哥还是帅姐，而是一挂当年的这内在美，因比当年更加安详、更加和蔼亲切。随着年华老去，大家的容貌愈来是愈平均啦。当外在美貌不存在时阵，内在美就亲像陈年老酒迄一般，愈来愈香，愈来愈有气味啦。感谢你。
1: 是，我是白小姐，哦，是白小姐，你好。

啊，我独身啊人，也搁家无形散，也无固定的基业，啊，你若嫁我吼，三顿要食饭就搁真拼嘞呢，甚至都娇艳呢，啊，菜脯筋都猛加咸呢。哎呀，好想讲，素贞绝对无烦恼，别家财产唔是无，啊，恁都吼，既然家无形散，那你慢慢烦恼现济。人我阿爹有放一大笔给我呢，啊！以前我阿爹人伊有工作，父母担心哦，一个你啦、啊，看我身为夫妻，我买顿甲你斗相共，可惜家财有百万，家亲两字迄嘛无相干，希望你我好姻缘，互阮阿开店无为难。欸、你若是会当甲我哦，叫伊阿公某，我买顿助你一臂之力。只要讲

0: 也是有向上，哎、欸，啊，阮钱也毋是迄无啊啦，看你是要做到什么款的大头家，啊是董事长，啊是什么生理，我来当甲你支配啊。
1: 这啊，那好势咧。
0: 啊，如果若成为翁仔某，啊，那有甚物咧好势，甲唔好势？
1: 啊，这，哎呦，歹势歹势，寒门气运，我等啊等地头哦，啊，那来感谢下咯。

白素贞，哦，就安尼来答应到柯安文要嫁互伊做某。柯安文本来是一个真水利的人啦，啊，伫咧提三提四，啊，你卖讲吼，近水楼台咧，嘿，啊，靠讲话吼，我安尼就接受落去啊咧，都亲像吼。哇，电的插头都小怕电啊，就对啦。啊，亲爱的听众，咱卖讲你嘛知吼，

像我两个人成为夫妻，困到迄个三更的时阵，白素贞将我的精气爬起来了，干那微微看我门一人伫咧暗睡，到底白素贞是起来伫要从虾米呢？啊，素贞精气来爬起，阮听到赵老讲三更，人讲有缘千里能相见。正式因过一千三百年。

一个办法啦，借花敬佛，安尼就爱叫小青，内中小青何在？来啊来啊！啊，小青听到传声音，啊，对对对，贵小姐伫咧叫啊，这是小姐白素贞，即时赶紧上楼顶。请问小姐什么事情？小姐你好啊！哎哟，看你满面春风啊，好康的吼、哦！店面祸水乱来，主簿这个仪态拢总无分，那安尼，等你过来给伊碎配哦。啊，无啦无啦，小姐，啊你不是讲咱那笑姊妹啊，啊要讲什么就随便嘛。好啊好啊，今晚不是咧讲笑的事，素贞摇手卖大声。万一惊醒恁姑爷，因为汉文的家庭是真善吃，看伊伫咧困苦，阮嘛应唔成。你也知影，苦心于汉文，乃是一个故意人，住伫咧药店伫咧甲人做长工，是咧讲伊踮咧遐吼，甲人袂比的，恐惊啊，日久互人看无够重，人老家爱咧暗中家己帮忙，秀清啊，你有啥物好办法？是哦，哎、欸，

0: 啊，我是讲哦，甲你或者听闻咧笑哦，有影袂歹呀。
1: 安怎袂歹？
0: 两三年了，我有去办着迄六分啦，六分啦，扶起扶起啊，现在我都不够还啊，基本拢消落啊。
1: 哦，你怎个用消落呢？
0: 哦，
1: 行路较好势喎，行路正常喎。
0: 我行路较落行啊，啊，我嘛久个就拢会啦。
1: 拢会啦，你进几岁？
0: 我是八十来岁。
1: 过年七十呢？
0: 过年八十。
1: 啊，过年八十哦。
0: 我一个朋友吼，拢过暗鬼啦。
1: 暗鬼嘿。
0: 所以个咳嗽我哦，我干那安尼吼，正正硬硬啦，啊，就咧上课啊，啊，讲叫我一个官。伊就叫我甲看，拢笑话呢。伊
1: 就坐车来了呢，继续吃，继续吃倒啊。哦，大红龟，大红龟有正解所在，拢笑伊哦。
0: 嘿，拢笑就是阿姨哦。
1: 嘿嘿。
0: 伊有先我看讲，伊甲讲明白，阿姨转过来呢，转过来叫我搁甲叫呢。
1: 好呢哦，感谢你啊，咱大队。
0: 我唔在上关，阿在武雄跳舞。我这是员工哦。
1: 啊，你什么大名？
0: 陈德群。
1: 哦，陈德群啊，吼。
0: 嘿。
1: 哦，啊，你今年八十岁啦，嘿。
0: 我拢在想，甲恁家恁的儿子家里。
1: 好，感谢你啊，谢谢啊，功德无量哦，谢谢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阵一阵的高，阴湿就过性啊。人会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处身的冷气室内，致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地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

0: 规身躯会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亏损，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多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柿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肉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肉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肉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家不知道要吃哪一项，不知道治疗房全省治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1: 小青，卖讲三个公司啦，唯有就是要拜托你，你落家去想办法，会当甲恁哥呀，设想一寡钱，可以当会运转，会当做大生意呀、啊。哈、哦，哈、哦、哈，就、哦、了这样啊，没问题，没问题。小青啊，印象最高啊，难怪一部吼，申请手足厉害呢。啊，我有可能来去偷啊，小姐，你放心讲听好，唔免外久哦，我就会翻头啊嘛。小青啊，我看你做代志哦，切切高高当当呀呀，你是免个老亏呢，尊生不尊拜哦。哎呀，安啦安啦，免烦恼啦，来看我啊！好好好，素贞听到真满意，感情过后爱张弛。哎啦哎啦，讲小青这个做代志是真顺利，那么马上出发到故事车了呀！哇，今晚小青啊！

都想苏阳天刚是家出顶也来到这东关的靠帮经理这么小青啊有个心掏的呢哦耶心清如燕子哦在你走路两口碎步你都说不感觉啦后轻感觉的现在来到那个自动关哦哦这个国口的来对面啦小青啊开心啊念自由语舌头将我主人的对路

好厉害哟、哦，起来偷过去呀啦！也是电轻钢咯，将我来去了啊！哇，一当时来了两位的这个班头啦，啊，起来啦！哎呦，我大门来开开，啊，靠，拢早红头提了了呀，一看到那个靠，我。

这个这样亲像讲国家的银行，还是讲华人银行，还是普通一种银行的哦。你那台北的人哦，讲过钱钱啊，碰见哦，迄代志大条呢。即马政府的对象拢对迄个大声问呢，所以哦，这两个哦，伫咧过门只哦，紧张一个啦。看迄个课文哦，新路啊大门开开哦，全烦恼甲未食未困啊，唔知人困啊，总啊像个死猴安尼，连夜报告管老爷啦。哈啊，系啦。啊，这馆长哦，合作招商单呢，想讲这个课文，这个查啊真好打哈。对于太上皇的这个头壳在动土，从我招商单听着咧起条惊，即时下令出门惊啦，随派班头买装了啦。哇，这怎么准哦？无头的公安呢，也唔知讲查秀山人呢，嘿。啊，真心了，跟他讲叫这班头去吹，去吹要对吹啊，啊吹哪吹咧？啊，但是这个公务在身哦，迄无你也嘛袂用诶。但是嘛，这段按下去。

0: 水沟白银都一千啦。
1: 哦，阿娘啊，阿娘啊，我回来啦。小青啊，你代志做了有考虑伊无？嘿，阿娘，你看，你看，足多足多呢。哦，这么多钱，还是啊，一千两银啦。哦。

三呀、哦，女人的心哦，都、就是上介单纯的啦，嘿。阿公卖假面讲呢，迄个假咧家庭哦，心肝拢异常拢哦，嘿，莫过一头啊，后头那后头咧，哟，这头过咧上好啊咧，到今嘛吼叫小青龙入去咧，呀，今嘛准备真精神哦，拢要来帮助到伊看门啦。将来时间伫咧过足紧的呢，嘿，啊，迄阵没哦，所有替物件啊，真落过气话咧，将安尼已经过天光了，五鸡过了天将光，啊，鸡伫咧啼啦。啊，日头已经冒出来呀！来讲汉文精气是谁起床了？啊，相公，哦，白小姐，哎，敢唔能够叫白小姐相见我啦？啊，咱个代志你煞叫伊袂记个，啊，无要叫啥？叫名就好啊咧。哦，安尼来是素贞咯。啊，汉文我君，哎、欸。哇，当然要吃滚啊啦，滚薯条咧，将阿咧早餐完毕，啊，今嘛就来吃饱咧，啊，素贞哦，啊，尽量伫咧对台嘅安塞啦，啊，何以这个汉文真正满意咧，啊，上汉文讲我踮咧只工作做吼，啊，哥我食到只粗饱吼，还无顿个那好势，啊，佫大落去吼，等因大姐找无人，将阿咧就伫咧顿咧，伊要四百素贞要出门，今嘛素贞就甲伊讲咯，啊，夫人，你要顿去，当然我是答应啊。我明明永远改留店的家，你可是一个吃人的头路。那我素贞听到答应好，交代夫君，你就听下了。是你讲吼，你安尼吼，敢无想讲，必须甲家大店搁特店一个。啊，大小的头路，咱来加减啊往学做。啊，看也嘛吃人的心路。啊，我安尼，我感觉讲，今晚咱两个来结婚，啊以后，咱的囡仔若搁出事。我是要怎维持咧？是，有啦，我有咧考虑咧啦。啊，是你讲一步一步啦，莫先紧张啦。啊，我手头也无，你来用诶。汉文医生啊，讲哦，你有影够照顾。啊，我嘛是有希望爱前途啊。啊，不过我伫这个环境上，哪会当啥物发展咧？

环境造成迄嘛无法度，所以目前在食人的辛劳，啊无嘛固定，啊后来听咱嘛免烦恼，啊照常嘛是袂歹了，对，啊感情咱咧拌嘛拌较有诶，啊无生意做上大拢走去外口诶。哎呀，莫讲笑啦，啊素贞挑钓真明朗，那安尼吃苦那放心会轻松，那是无本做袂当，啊你嘛免烦恼很济，我就甲你讲，讲阮是好野人呢。当年我嘛给你倒帮忙，哎呦，别使啦！啊，佮娶你，佮嫁你，啊，佮用你，啊，人拢看你，啊，我都拢骂你啊！啊，阿母啦，啊，那甚物用我，佮看我嘞？这，哎呀，很扯啊！

0: 我都刚带去一元啦吼，
1: 嘿嘿嘿，
0: 啊租房遐买啦，
1: 好，我指定有房啊吼，
0: 嘿啦，
1: 啊食啥物？
0: 啊，大家拢食真好啦，听风丸啦，保安丸，
1: 保安丸是食安怎？
0: 伊讲惊光啦，
1: 惊光啦，
0: 啊老目油啦，
1: 老目去惊光，
0: 嘿呀，
1: 啊更老啊，
0: 嘿啦对啊，
1: 食保安丸好啊，
0: 真好，食我食几啊项咧。迄个正方丸，
1: 啊，佮啥？
0: 啊，佮瓜蛋丸。
1: 瓜蛋你食安怎？
0: 啊，都嘴渴啊，袂困，
1: 嘴渴袂困，来
0: 边
1: 闭起。
0: 嘿呀！
1: 啊，佮食瓜蛋。
0: 食不正酸呀？
1: 食瓜蛋。
0: 食保安丸，目睭白较大。
1: 食保安丸，目睭较大。
0: 哎呀，我
1: 啊，食瓜蛋丸袂困起来，啊好困。
0: 食瓜蛋丸
1: 袂困起来，其实好困。
0: 嘿呀，佮
1: 大便大便也较袂闭起。
0: 嘿呀！
1: 好，感谢你哦。
0: 我讲。台湾哦，我台湾的生意上好。
1: 没影啦，没影。
0: 没影，
1: 感谢你啦。
0: 起来，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啊，这个梁山寺遐嘛是足侪人甲恁买哦。
1: 是啊，是啊。
0: 哎呀，
1: 感谢多谢，拢在照顾。
0: 哦，潘大夫哦，安尼救人家。
1: 你安尼安尼安尼，想甲恁关照。那你什么大名？
0: 我苦春阿妹啦，
1: 苦春阿妹啊，
0: 系啦，
1: 谢谢
0: 啊，我那食真侪年啊，食真
1: 侪年。你
0: 讲
1: 无用，八十几啊？
0: 八十四啊。
1: 安尼哦。
0: 系啊。
1: 讲得无用，讲得无用，谢谢来。
0: 哦，
1: 好，感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目睭若看物件看未清楚，出门加真不方便。长期要照顾咱的目睭，我靠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让你目睭金金金，目睭明明明，清清清，就是咱这位潘大夫保眼员。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多岁，看报纸、写字、拍电脑，还阁唔免着挂目镜，而且头毛乌闪闪，真乌金，同款嘛是用这位潘大夫保眼员来咧照顾我家己的目睭。有诶医生家本身身体骨啊哩哩落落，哪有法度通去照顾患者呢？咱潘大夫药品有二十外种，每一种的治疗拢无同款，病情分有寒热虚实社会痰，来对症落药，是拢我看病三十外年的临床验方，确实效果特殊。再来用咱家己开的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药行公司，这是 GMP 优良品质来服务大众。咱唔是互人请广告的，也唔是挂来伫咧卖。这几个人拢会恶乐称赞，潘大夫药品确实不一。

0: 样就是不一样。那是了，目睭会乌影，白网症会流目油，目睭会涩，会模糊，会起乌意，会惊光、老花眼。囡仔看电视、拍电脑，目睭受损过头，请来服用潘大夫补眼丸。如果目睭那是会点、会擦、会胀、看人紧、流目睭屎膏，这是属发炎的红花热目，是肝的毛病啦。爱先服用潘大夫肝胆丸，予伊发炎退了后，再来服用潘大夫补眼丸，照顾咱的目睭。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退炎丸，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袂远、徛袂久、屈袂落、爬袂起来、压袂落，来我靠潘大夫退炎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1: 钱只一百两，你先留点咪先苦逼使用。伊若想要做啥物吼，看啥物，你若较介意做诶，啊你就该投资，啊来去发展你家己，你唔免烦恼啦。
2: 是，
1: 收起来啊。
2: 哎呀，安尼，我唔都无客气咯。
1: 阿公婆你客气啥？你若是成功。这嘛是我的威风，你若会成功，我嘛通啊做生嘛。
2: 哎呀，有影，讲我汉文上手来接去，感谢现车出本钱，是我严福撮着你。啊那呢，真正拢总甲你收起来，要无安尼好啦吼，我等下跟阮大姐啊参详看卖咧，讲我要对现车来告示，请你啊。

接信可教养，家住真当官。父娘早死，生我甲一个小弟，小弟叫做可真二汉文，又从天之子。伊的希望是希望后日来当做汉医，但是无这么济资本，无多通啊发展。但是我的翁婿陈彪，伊做人嘛是袂歹，真有照顾我的小弟。陈彪就是我的翁婿，伫咧做嘅也通人知，也毋过伊每日啊都爱去公堂内，啊，都爱上班啦，是一个公教人员。讲我抬头一个看。看到阮小弟伫遐来，哦，小弟，现弟啊，阿姐啊，阿姐啊，我来了，我来了，汉文赶紧入厅来，参见姐姐叫他来，阿姐啊，保你一件会好待，事情讲予大姐知。哦，小弟啊，看你真欢喜，你是咧欢喜啥？讲我教养可以先啊问小弟，什么事情紧通知？阿姊从来唔捌看到讲像你今仔日这欢喜，你会欢喜，

0: 姊嘛对着你欢喜，你是咧欢喜啥物？
1: 姐姐，汉文今年好运气，哎呀，一言难尽，听我用冰水转天，查某唔免骗金钱啦。
0: 啊？哪有这么妙的代志？哪有这么好嘞？讲我教养听得未清楚，现代讲话会高高，免用骗金这么好。世间哪有查某唔免钱的？到底是什么来由去咩？你嘛就爱甲阿姊细下落啊！

0: 子，你看，钱呀，输死了呢。
1: 哎呦，这样生的都对啦，讲我照样接文看一看，就叫现地看汉文。哎呦，真想未到，可怜阮小弟啊，今年好离婚，你拄着贵人啦，小姐帮助你一百文。哎呦，不但讲哦，阿玲哦，阿姊啊，替你欢喜，这件代志哦，那讲无叫恁姐夫知影免讲，迄老伊知影哦，更加更加我欢喜嘞哦。只话可教养，甲着伊小弟，吼、哦、欢喜不闷嘞，当时都是伊个翁婿，嗯。啊！伫咧上班，啊，新鸿光明呢，多倒转个因兜，哎，来讲迄个单标伫底做班头，惨啊啦，安怎惨？伊都是哦，迄落关老爷来对面的这个班头个压力，啊，内底是落靠阮呢，嘿，迄、那个官官哦，就上达讲派，就爱赶紧哦，去掠了犯人来交呢，啊，无因个抬头呢，啊，掠无人，掠无账呢，迄掠无大贼啊，乱吵吵。都安尼哦，落爽啊落爽啊，钝刀啊钝刀，倒转来个人刀的门下口，吼、哦、啊，转哦，顶阵下边咧啊找无人咧，吼、哦、啊，大开袂止后开咧，倒转来因刀多伫个停停一粒喘咧，赶紧入来个大厅头，吼、哦、啊，烦恼加转安尼哦，面啊拢忧来，一个烦恼啊，但是因某一个欢喜咧，吼、哦、啊，都正拼正铁伫咧讲了，哎呦，夫君啊，啊你今仔哪会特别较早倒转来？他是安怎心啦？讲我教养可以先阿问安塞，啊，今仔日哪会遮早倒转来？安尼未歹吼，
2: 未歹哟！啊，陈彪红领袖拍拍，提早下班讲你知，
0: 不多啦。这想早下班唔免上欢喜啦，只有这吼真歹交代啦。哎，啊，陈彪讲的那安尼怪怪，就是伊这个古啊看门，头前伫咧记的最后得讲了。汉文向前买记嘞，参记招中你一个，招中你好。
2: 啊啊，好好好。但表公免礼边啊坐，切古啊。哇，今仔日看恁安尼招弟啊，大家拢安尼吹笑目笑，目头拢开去。切古你是欢喜有问题，是咧欢喜虾米嘞？
3: 听饭里有的单面聊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聊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力甲善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有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一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非常感谢吼，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这时间的过真紧吼，安尼一工一工，一礼拜一礼拜，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吼。那今已经都是礼拜五啊，吼，啊明仔载拜六啦，吼，如果吼周休二日啦，吼，明仔载古历吼五月十三，吼，咱讲吼五月十三夜成红。哦，成凤也生啦，下海成凤庙上老日的日子啦，吼、哦，咱们再讲吼，五月十三人看人哦，为安尼大条听浙江吼，就是人山人海啦，吼、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啊，咱青春乐园的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啊，节目那伫进行老需要秀清服务所在吼，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点了一下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来听这首《一见》。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一句台语吼，迄古早人都常在伫个讲，莫讲古早人，阿嬷的话啊，阿嬷嘛经常伫个讲啦，啊讲安怎，讲迄土宅啦，迄土宅那深深吼，吼较深啊，好地金啦，土宅那安尼破破呢，吼好娶某就对啊啦，吼土宅有安尼安尼土土济啊吼，这种土宅型，每一个人土宅吼，深的浅的吼，拢无同款。无同款，都无同迄个名相啦。哦，这是一个形容啦。因为吼、哦，多财财吼，哦，甲咱迄个钱财、金银财宝的财，哎，拢同款音嘛。多财、金银财宝财呀，吼、哦，拢是财就对啊啦。啊，所以吼、哦，老大人吼、哦，啊，对人类讲暗吼，一个多财吼，迄、哦那个深甲浅呐，对当看出了讲将来啊，是不是吼、哦、富贵就对啊啦。啊，多财深吼。代表讲将来吼，一个足有钱的啦，吼、哦，钱嘛，啊，钱容易按来跌落去呀，吼、哦，啊，所以躲在那浅浅的吼，无多跌钱的啦，啊，无多跌边喏，所以只当靠娶一个有钱的某，有钱啊，这个牵手来给地引都对啊啦，啊，所以吼，阿妈爹讲的话啦，吼、哦，古早人爹讲的话啦，咱台语爹讲的这句讲吼，躲在浅浅好跌金，躲在妥妥。好娶某啦，啊，其实多财吼，咱平时啊吼，咱咧该安尼，迄个手啊，该安尼拍拍一个呀，热敷啊，按摩啊，来个刺激咱的多财哇，规身骨气血通，吼，咱等下再过来讲起啊，甲朋友讲的这句啊趣味的代意啦吼，啊，紧咧看咱的多财是深的也是浅的啦。

也一般哦，传统的啊，迄、那个中医的养生哈，因所讲究的是啥呢？就是咱第一日常生活当中，哦，一旦做好掉咱的吼身心哦这方面保健的这个工作啦，啊，你们再当讲吼啊，有效啊，来预防啊，一挂这个疾病来发生就对啊啦。啊，讲到这个吼、中医养生，有人听到啊，是不是叫我来啉一挂迄落呢？哦，中药汤这种这啉一挂这个药汤就对啦吼、哦。其实不是啦，不是安尼啦。哦，哎，中医养生的方法吼，买单讲真简单，不是讲叫你吼去安尼联想去想着讲吼，啉迄落吼药汤就对啦，里面要中药这不是不是的吼。第一只讲起，和咱朋友一个参考吼，就是咱第一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手无？有啊，那也无手，夹起来。哈、哦，这个手来当和你做一下这个养生保健的这个功夫啦。好、哦，所以真容易做一搞方法。安怎呢？热头门啊，哦，热头门啊，啊，多在小按摩一下啊，啊，加着咱身躯弄着这个穴道啊，啊，等你跪下简单的穴道，哦，等你穴位啊，这个按摩，就用真正好的一个哈养生保健的这个方法就对啊啦。讲到热头门，吼、哦，较少要热。咱头壳是精明之富呢，精明呢，吼、哦，这内面底拢有集了着咱人体重要吼、哦，十二这个经络啦，啊，佮有四十五个所在吼，大大细细迄个穴道啊，吼、哦，啊，佮有十五个足特殊的迄个刺激的所在啊，吼、哦，拢伫咱的头壳，吼、哦，啊，所以咱人呢，用热，用热来热头门，唔呐讲一旦。促进咱的血循环，一旦可咱吼气血流通，也咪当调节着咱大脑啊、神经的功能，增强吼迄个脑细胞新陈的代谢，并且延缓着迄个脑细胞去衰老去，同时增强记忆力，吼达到着吼清脑提神、消毒疲劳，预防头壳疼，即个效果就对啊啦。啊，所以要用热。吼、哦，用炉啊，还是讲吼、哦，咱用手顶头啊，用咧手顶头咧不灵时安尼吼，背背啊，头壳按摩一下啊，这种足好诶。所以较接啊吼，安尼头壳热热一下，好热热一下吼，啊，用手也好，用炉啊也好，吼、哦、是一项吼、哦、保养咱人，吼、哦、咱人体一个精气神，吼、哦、上简单长退休。保健的这个方法都对啊啦哈，啊，当手轻哪底讲，啊，你有手哪底背无？啊，是讲边后热啊，紧提来个热热一个无？随讲随做啦，哈、哦。啊，另外过来讲这个肚脐，好、哦、按摩咱这个肚脐。肚脐呢，是咱人体当中唯一呢看会到、佮摸会到迄个穴道、迄、那个穴位就对啦。哦，唔管讲你肚脐浅咩浅的啦，哈、哦。哦，这个肚脐迄个名叫做哈、哦，心曲穴。伊跟咱人体十二经络拢有相连嘞，甲着五脏六腑拢有相通嘞，吼、哦，所以经常吼、哦、啊，这肚脐吼拍拍一下，一旦有了着这种安神、宁心、调和气血等等，再作用就对。吼、哦，哎，拍就大力拍呢，吼、哦，你、那个手啊，用咱的双手稍微按起来，迄手手掌啊稍按起来呢，吼、哦，啊，就有点扎力的啦。在这里来连续不断啊，轻轻啊。

安尼吼，顶就是安尼，大只大只就对啊啦，唔是讲叫你足大啦，拍这个刀仔，唔是拍呢，吼、哦，咱手来小按一下呀，哈，啊你敲敲敲敲敲，好、哦、啊，小看你吼拍打，哈、哦，或者是讲吼脑热敷，买当热敷啊，好、哦、啊，底下这个哈嘞，轻轻的按摩啊，哦，这种这个方法，拢会当刺激到这个刀仔，好、哦，忽然那龟仙姑吼气血转通，气血通顺就对啦。哦、按摩这个刀仔方法，啊，过来呢，过来一个这个穴道穴位的吼、哦，就是咱人体经络上所特殊迄个点的所在，就是传统医学在咱人体分布，哦，另外有咱看一张图啊，哦，分布体表这种吼、哦，总腹经络迄个循环的这个路线，你该注意看，对着气血拢集中这个所在，啊，佮吼一直。传输啦，甲着出入的这个所在，吼、哦，有一挂这个名称的，弄一个名称哦，这条套一条哦，迄、那个叫做什么穴道吼，啊，对着这个所在来讲，适当做些刺激，买当产生着这个疗效就对啊啦，吼、哦，咱人体讲真，这穴道吼太侪啦，吼、哦，规身躯拢有就对，无同的穴道。哦、代表着无同迄个功效啊，所以咱透过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你小可吼个安尼按摩压一压啦，吼、哦，拢会当针对着某一挂即个症状，会当达到着哎，有较舒服，吼、哦，缓解即个效果的都对啊啦。吼、哦，啊，但汉尼啊这些都卖讲较济，咱重点先讲三个，吼、哦，三个咱比较较了解，吼、哦，足三里穴，足就是迄个脚，吼、哦，即、这个穴都如果叫做吼。哦长寿穴、长寿穴有增强吼免疫力，吼调理着脾胃、补中益气，这个作用都对啦。吼、哦，足三里穴，而且呢，迄多滴多，在咱的卡头乌下呀，三寸，吼、哦、三寸这个所在都是你迄手指头啊，划细针给闭落去，吼、哦、挖吼咱这个卡腿这个外边吼。你望看卖有落了迄个所在，吼、哦，手指头你安尼划开，闭落去吼，差不多是三寸这个所在，吼、哦，啊，然后你若讲啊，食饭饱了啊，对当马上吼、哦，去家来刺刺一个，吼、哦，刺刺一个，还是讲安尼小夸拱拱，敲打迄个穴位就对啊啦，吼、哦，就是拱这个吼、哦，足三里穴，增强免疫力，补中益气作用，啊，另外个一个穴道，一个穴道叫吼。哦合谷穴，合谷穴也是一个吼肌疼，一当肌疼一个足大这个穴道，有帮助吼。咱老公痛疼啊，你拿这个穴道刺激吼，较袂遐痛疼，啊，可以当预防感冒、哦过敏啊等等这个作用，这个穴道哦，所以咪叫做吼肌疼的大穴道就对啦。啊，它合谷穴在哪里呀、啊？哦，在咱手的这个虎口啦，虎口。哦，落咱大拇指加条食指，哦，你个个刺落去，哦，迄个镜头啊呀，哦，就是咧大头木工，哦，这个下啊这个所在，虎口，哦，啊，你将吼、哦，咱另外一手这个吼、哦、大头木工，你去刺另外一手，哦，迄、那个合谷穴顶管，两秒钟一遍，安尼一个刺落去按了，啊，佫放一个较凉一个，好、哦，安尼个刺这个穴道。好、哦，合谷穴就是一当肌疼，好、哦，第二咱手这个虎口，好、哦、虎口哈、哦，啊，另外个一个穴道叫做哈涌泉穴，好、哦，这个穴道咱嘛经常捌听，哦，就是叫做哈长寿穴之一都对啦，啊，这一当哈、哦、消毒疲劳，哦，改善这椎间啦，哦，啊，咱来讲肌肉酸痛一当舒缓，就是讲较袂安尼哦，那酸痛都对。好、哦，可以当提升吼、哦、有机功能。好、哦，啊，这个涌泉穴伫倒，好、哦，伫咱脚底，伫咱脚底吼、哦，脚底板头前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部位，好、哦，伫正中你再摸，你个刺，落到迄个所在，好、哦，啊，你若讲啊，伫出这个穴道时阵吼、哦，看你坐着也好啦，吼、哦，还是讲脚小翘起来啊，好、哦，你摸会着你的脚底，好、哦，这个姿势拢可以。好、哦，当赶快用咱的大拇指，还是讲吼中指，吼、哦、中指啊，你该刺，吼、哦，就是咱有这迄个螺旋迄面啦、啊，指纹迄、那个有指纹迄、那个缝迄、那个面啦、啊，你去该刺，吼、哦，在这个涌泉穴顶管吼，该乱了掉，揉动该乱叮当，
搞了讲，乱乱乱乱啊！这个所在，小看呢吼，安尼生生定定，安尼都都都好都对啊啦。哦，甲朋友哦，简单哦，提供这三个哦，中医养生保健的这个方法，哦，安尼当来了解啊啦。哦，和大家一个参考。哦，感谢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哦，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哦。来，人怕较贵，收听你的讲啥？

你玩的我真的如左如反，因为我爱不爱暗夜爱的爱的我老母嘛传起来的，真的是无所不知的，把人呢上级来乌色不怕无共招，所以呢我老爸

0: 你哪里好丢干啊？给哪里好好干？那个脸能甜？
1: 你听那个老婆跟那个婆婆给你婆婆在应该呢？
0: 好丢干啊！
1: 哎，
0: 冰冰难掉出来
1: 啊！那个锅上面
0: 冰难掉出来，
1: 你哪来那锅呢？
0: 我老公给他冰难掉出来啊！
1: 我家某作业刷成啥的喽？
0: 我那几天的东西，我是讲槟榔。
1: 哦，你是讲槟榔，你还讲槟榔哪出来了？槟榔叫出来假死人啊！
0: 那我的两年两年，
1: 我没吃槟榔啊！那我两年了，那你难发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难发个鬼？
0: 啊，你怎么讲？你没听讲？你讲没有个错？
1: 我不能忘掉，给你难发个鬼嘞？
0: 难发个鬼啊！

0: 听国语歌曲去。
1: 好啊，
2: 我爱台湾的同胞啊，唱歌台湾腔，佛的佛呀小。
1: 那什么，警察来，警察来，
3: 警察来啊！
4: 明年，明年，那个警察嘛，佛丢难呐。
5: 啊，大家好，这部进行的歌呐，听趣味趣味的啦，哈、哦！啊，大家哪有需要收听服务所在哈？23056924，咱有广告介绍的产品，好、哦、朋友哪有要助文欢呼，啊，老朋友老主顾哈，足、哦、感谢啦，啊，拢真主动，好、哦，拢真主动，我、啊、产品用完，我电话拢卡来，23056924，并且拢给咱小贝介绍，谢谢谢谢哈，啊，咱个听首歌了，啊，等你做咱的产品的广告介绍，23056924，桂花梦。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吼，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啊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吼啊有诶讲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若是讲行动这方面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搁加落去吃，这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来当食的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舒钙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好、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好、哦、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我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一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店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颈的，伫个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好、哦、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好、哦，你若讲要凉拌，吼、哦，这个油会当直接吼、哦、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沙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丝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冇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好，啊，恁大家买着无顺呢，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

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规箱较少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吼、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哦，朋友，哪位主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一下商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甲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啊，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胃功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仔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个滚水，后边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六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水，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水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很赞的，要试看买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烧、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人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人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0: 好听吼，
1: 真老热吼，锣鼓喧天呢吼，轻轻开开台北也盛况吼，要来要拄啊去看，你拄啊去看啥？去看个？明仔载正经想讲，你早早落去看，无啦，我是去看吼，就想去看外口的天气啥款啦，看雨大细啊，即阵吼渐渐雨较细啊啦。好，可是我透早，你看，卖讲透早，半暝啊，阿妈吼，我迄雨啊，那用倒的，用倒的吼。我看阮楼顶的啊，顶楼吼，伊嘛顶下咧倒水啊，伊想叹吼雨大，哎个声音够大，倒水冲啥？可能咧洗伊窗啊门啊，是洗啥物货？听咧一阵咧呛呛呛。哦，原来恁阿公要洗窗啊门还是洗啥吼？对啦，叹。路大吼吼，啊！伫个墙，无你若讲安尼好天要洗，即落这啊水伫抓，你敢袂去抓着人？当然一定是抓着人啦吼！啊，讲到咧台北也盛况吼，就是即个明仔载农历啦，吼，当那个农历五月十三，唔知讲吼，迄落啥？迄个真闹热啦，五月十三咧人看人吼，等下再来讲人看人。阮都是咧看有落雨无啦吼，吼、哦。咱来听这首歌曲，吼、哦，我在你左右。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吼、哦，叠加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电话哪卡无？2305-6924，2305-6924。

听众朋友，你有听过一句吼，人伫咧讲吼，五月十三人看人啦吼，要去倒啊人看人，下海城隍庙啦，即、這个祭奠啦，人山人海，足闹热嘞。即来按即个吼，清朝迄个时阵来讲起，1860年，清朝咸丰十年开港通商了后啊，大稻埕就成为吼啊，自艋舺了后啊，台北上界重要一个商业古店之一。你这正经吼，大稻埕跟那一片啊，那种哼哼遐遐一个残垣的一个现象。啊，即嘛离这个大稻埕吼无外远，这个所在迄个艋舺，也因为地理之便，商业非常这个繁华，号称为台北上界重要货物集中的所在，集中的中心，一个叫吼高雄古迹的这个江华所在地。发生在这个1853年吼，清朝咸丰十年，有这个吼丁下交兵，丁下交兵决定了艋舺300000人，也甲着东安人，因呢虽然吼行虽然的路，这个命运啦、啊，同时也促使着大稻埕这个开发。讲到这个丁下交兵，然后这个丁交，丁交就是讲吼，以着300000人为中心所组成的泉交、北交。定定在上好，那下交呢？下交就是讲吼，东安人甲着漳州人。你清朝迄个年代，台湾吼，伫冤家相拍，家私拢杀出来啊！吼，迄阵吼，真正即个下道足普遍的啦。啊，发生的地点吼，拢伫即个农村，无共个族群，也是讲即个团体，往往吼，拢为了要吼抢啦，争夺土地啦，吼抢一寡即个食物啦。所以展开着足激烈的吼，冤家相拍，家私拢杀出来，这个下道，这个丁下交兵，伊独特的所在，就是伫个讲吼，这是发生伫个城市内底这个吼下道，并且是由高雄吼所带头的300000人，甲着东安人，因伫这个利益甲着势力发展无平均的情况下，才引起着这个下道，最后吼东安人被逼啦。逼迫只有离开到这个艋舺，也刷到吼大稻埕，并且将因信仰这个下海城隍神座呢，护送到大稻埕，并且在这个1859年，就是清朝咸丰九年，再来去下海城隍庙，有人讲下海城隍庙，今嘛这个庙已经是吼列为3级古迹。下海城隍庙这个规模吼，无讲真大，但是香火足旺盛的，信徒是足济足济。古历农历5月13，就是下海城隍一个祭奠，信徒拢会举办吼各种吼迎神赛会，也甲着游行的庆典，吼来收下城隍爷保庇庇佑，吼所以往往造成吼人山人海，非常足济人。这种吼压神的一个场面，到今嘛吼，依然一个流传着哦，即句俗语讲吼，5月13人看人哦，即句俗语啦。大稻埕这个地区的发展吼，这个着吼地业地行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啦。在1869年哦，清朝同治8年，有一位英国生理人，伊在大稻埕设立着驻地古店了后。相关在

地米的贸易，这个发展带动了大稻埕的这个繁华，这个繁荣。在这个地行吼、哦、发展的带动之下，一挂大量吼、哦、外商的洋行陆续落来才开设。加上讲传统的南北货交易啦，也嘛地书讲另外一批在买办吼、哦，也加本地只好业人在生意人吼拢、哦、出现。了后呢，大稻埕这居民就渐渐吼，无够再讲干那闲吼，这东安人啦，啊，漳州人也个调吼，专门吼伫做地米这吼安溪人也渐渐吼刷入来，所以因族群的这个结合吧，吼、哦、反映伫这个宗教信仰上的一挂这个改变，也都是表示代表讲吼东安人团结的这个下海城隍庙。原来这个下海城隍诞辰吼是伫这个古历吼农历吼五月七日，后来因为在城里人因是信仰吼商业神明，就是关圣帝君啦，吼关圣帝君这个原因，所以下海城隍祭奠吼则改伫五月十三吼关圣帝君诞辰即天吼来举行。随着讲这个经济活动快速的发展，迄当时台湾巡抚吼劳明团。老兵团，因嘛伫这个1884年到1890年吼，清朝光绪十年至12年这个中间，展开了一连串吼现代化在建设。伫这段时期，影响大稻埕措施，包括讲地沟吼、永和乡的这个建立，也甲大稻埕洋楼这楼啊厝起起来，也甲铁基路吼，如果起在铁基路，也甲有这个地牛桥的这个设置。老兵团呢，一个人讲吼，这个一位好野人吼，富商啦，李春生，也讲吼林维元，吼在这个大稻埕来建成吼，起家也讲叫洋楼吼，在老瓦厝，啊，并且从这个洋楼老瓦厝吼，租给外国人，吼租给外国人，所以促成着在洋商吼，诶，大量吼拢集中在这个大稻埕，所以在这个迪化街一段这个下海城隍庙。就是伫每年古历农历五月十三下海祭奠，你看这一天吼，如果酸天足闹热的啦，吼、哦，所以我们叫即古来伫讲五月十三人看人，就是吼、哦、下海城隍这个祭奠人山人海啦。

看了欢喜哈，你安那拢面的哈，看会出来，笑干咧李晒晒，哎，假喙齿拢看到啊。感谢朋友哈，听这首《台北夜星风》哈，啊，咱节目进行啊，关哪听啊哪开讲，首先简单个做一咱产品公规介绍啦，葡萄糖胺苦乐产品介绍以来啊，哦，做一咱的朋友哦，哦啊，今嘛讲做保养啦，啊，哎，愈加愈有信心呢。哦，最主要买加上咱有点耐心呢，话讲我一罐咯。渐渐都感觉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产品，主要这个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像我内面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莱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美国原装进口，这款是1800块。像讲咱的时代，咱的朋友啦，你看你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都搁扎一个烂吼，都搁扎一个烂。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有感觉咧，客无，尤其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吼、哦，啊，出门啊，为啊，步步爱麻烦人，啊，爱麻烦人，为了就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咱这款葡萄糖啊，你就量早收清，逐天节目中底讲啊，有啊，有听入去啊。无怪咱的朋友过来做文的时阵，就足欢喜的，但嘴笑目笑。笑嗨嗨，笑啊！吹啊，李晒晒吼。当然啦，咱若讲咧出门爱来去倒来，行来倒位，行当往西背关路去，哦，心情就好啊。葡萄糖胺苦乐产品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哦，平时拢爱保养啦。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乐产品，电话交代吩咐。哦啊，暑假呢？暑假你有个假落去食无？啊，咱有会啊。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款蔬菜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咱在胶囊的啦，好吞好吸收。里面底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咱在时段，咱在好朋友。哦，要做文书盖，要做文葡萄糖胺苦乐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2924，23052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非常的感谢，好、哦，咱听众朋友啊，节目那底听，那么做感谢朋友，好、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呢，咱得介绍的产品啦，好、哦，电话拢底卡，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咱讲到这个草根那油都好啊啦，哦，咱介绍10多年呢，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咱到底主教的当天当早，哦，拢用咱这款草根那油，啊，主要个用一下。好、啊，咱这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草根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得煮了嘛，较袂得吸油烟。啊，灶卡呢，你得切啊，吼啊，较好整理，变得黏贴贴、黏软软。哦，这都是用好油啦。哦，啊，咱这款草根那油过当凉拌呐、啊。哦，譬如讲你今日撒一粒青菜，撒一粒米，哎，草根那油来当直接来倒落去。尤其你那青菜撒好吼、哦，一定要淡薄啊油，一定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咱看要咸正三只个掺落去，好、哦，煎煮炒煎凉拌，好、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所以真侪朋友在讲用草根那油好，啊！但是你有注意无？即马外面市面上草根那油足侪，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好、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赖秀清介绍10多年啊，咱这意大利罐装罐罐进口，拢、啊、是用个玻璃罐啦、啊。好，每一罐意大利原装进口，原装原罐，诶，玻璃罐啊，佫较深色的，好，较深色，嘿，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的成分，好，拢完整保留，80%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拿个规箱的较少，一箱内面底有6罐，好，6罐，哈，啊，2900块，好，要做文环卢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咱用礼盒装两罐，两罐装好势，方便上礼哈。电话2305-6924，2305-6924。做本产品的东西啊，咱的朋友啊，啊，拢过环路在吹假面哈。你看这好糖啦，哦，每只啊，每几粒啊，放落地啊，放一盘呀，有他微光一个嘴啊，是讲想要甘一个啊，哦，你看都糖好个甘者，不会很甜嘛，袂讲真凉。哦，润喉生津止咳，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个咱芝麻核枣糕，啊，这一包1300块，内面得10多袋，好、哦，拢单独包装。

啊，元气汤嘛是300块一包，内面得20几粒，吼、哦，啊个一罐水梨膏，吼、哦，卡一汤匙冰下这个保养，啊，我会直接用干的卡起来，啊是讲个吼，套一罐吼，拿入那小的滚水，啊这水要掺偌济，吼、哦，要啉高啉薄再烂啦，冰下这个保养，咱就讲水来啊个水梨膏，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一罐400块。

啊，那么爱看哈，那那那翠笑目笑，看那心花开，心花开哈，欢喜就对啊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嘛，很欢喜一个电话那卡呢。啊，秀晶姐介绍产品啦，2305-6924，好、哦，再多多利用。啊，那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该卡来啦。好、哦，非常感谢大家感恩，什么恁按主说2305-6924，要听这首《命运》，唔是咱决定的。

命运不是咱决定哈。啊，感谢朋友啊，接我伫个听，哦，首先有伫个广告介绍，哦，咱这个叶黄素呢，咱这款叶黄素和咱的朋友嘛，给咱学路啦。哦，主要咱伫介绍物件，咱的产品爱有实在，爱有信用，再孤等。哦，所以做些咱的朋友过来给咱注文的时阵，哈，一定讲哦，这款叶黄素来伫食有感觉啦。啊，那无你看爱看物件，看电视，看手机啊，哈，足食力的啦。哦，咱这款叶黄素里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这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也冇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哦，这拢有针对着。哦，所以咱的朋友讲哦，这款叶黄素来得吃，安尼都有够啊，安尼都可以啊。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680块，哦，叶黄素，也个有哦，咱都介绍大豆卵磷脂，也冇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让咱规天好精神、好气色。为咱的时段吼，安尼有敢那讲胃口较无好啦，物件食少啦，哦，规天咧神神呀呀，你营养无够啊，哦，咱这个 B 群啊，一天一粒啊，因为食素食的朋友嘛是赶快有滴补充 B 群，再讲有一寡只营养素啊，伫个这里吼，动物性里面底呀，啊，咱就吼啊，营养较无够啦，那讲吼营养不均衡啦。哦，较无都吸收到，啊，所以拢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哦，啊，这一罐480块，美国原装进口。

好，超绝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还有益生菌，那么介绍益生菌。哦，这一盒880块，你若摕三盒2500块，哦，厝内面底放一盒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哦，要注文吩咐，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服务消息。

0: 秀芬，你来走来家嘞？
1: 你别管我，今仔日是你结婚的日子，你不应该将新娘放嘞来这找我。你紧回去。
0: 无感无情，无同意的结婚，我无承认，我要跟你做伙。
1: 拜托你，你唔通安尼讲，你那安尼，我的良心的永远不安。我自细汉时无人疼惜的孤女，加上是你的爸爸妈妈，把我捡去饲个大汉，那亲像我再生的父母。这个温情我唔敢放袂记，你赶紧回去啦！
0: 哼，温情是温情，爱情是爱情，这根本是两回事嘛。咱两个互相相爱，为什么袂当结婚呢？拢是阮爸母唔允准咱来结婚，所以我怨恨因啦。
1: 你来讲安尼，我唔敢怨恨什么人。总共是咱无缘，你唔通阁讲煞落去咯。
0: 那呢？你来这创啥嘞？
1: 我只有

0: 秀芬，你既然是
1: 我养你，你有家庭，你有父母，出来也还有一个太太在等你。
0: 我不管啦，我无答应，我无介意的婚姻，我不爱啦。
1: 你若安尼做，我既不是变成一个忘恩背义的人，你也变成一个不孝子。
0: 是。

0: 我愿意做一个不孝子。爸爸妈妈，我真不好，但是这些拢是你做得来。谁人叫恁强迫我娶别人，拆散阮的真爱？恁唔通完全怪我，怪恁自己太过固执好了。
1: 真情真爱，一对可怜的好伴侣，有坚定的意志。虽然不是同日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永远两相依。爱情永不移，双双对对破相随，天上结情意。
0: 小芬，咱两个白做伙，虽然在世未当做对。死也甘愿，欢笑随。

诶，古早年代才会主动婚姻啦，哈，门当无好对，哈，哦，爸母来主动啦，哈，而且嘛，年代无同啊，哈，咱家做时代做爸母的，迄少年啊，迄拢上好，唔免家己问，哈，伊去咱阿公安尼，诶，阿恁恁恁个后生恁个早囝娶未嫁未，即卖讲问啦，哦，阿那结婚了哈，啊生未，当时要生嘞，卖讲问啦，你问这個。哦，所以即嘛吼，时代无同啊啦，吼、哦，咱即个时段吼，咱家己顾好啦，家己顾好确实重要啦，吼、哦。感谢朋友，好、哦、来听一首《红雾小巷》哈、哦，过来安排即地，哦，飘浪惊准人，啊，咱伫个介绍产品啦，好、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才多多利用哦。

真感谢，好、哦、感谢咱的好朋友就无那第一听，啊，咱第一广告介绍，像讲这款葡萄糖胺啦，哦，你若讲出门薄薄爱麻烦人，啊，你若讲咧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阁扎一个啊力，哦，安尼，六楼梯、八楼梯嘛是加力啦，苦啦啊嘛是同款啦，哦，啊，干嘛咧磕磕呀，有无？哦，莫阁拖啊，莫阁扛啊啦，哦，咱这款葡萄糖胺，托足侪咱的朋友啊，甲咱五路称赞，好、哦，有诶讲一罐渐渐有感觉啊，啊，足有信心诶。主要咱的成分剂量就是有针对着，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定定在成分剂量，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就咱平下一个保养。啊，你若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吼，徛几工啦、个摸动啦、行来行去，就拢在平下一个保养吼。感谢大家啊！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吼、哦，来第一家，来第一保养。哦，你啊出门爱来去道路行来到位，差真济，差真济啦！哈、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你暑假个加落去吃，咱欠一个骨本。哦，咱这个暑假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啊，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大爷大姐啊，首先关心你，咱有会啊啦，真正爱加强。欠一个骨本吼，咱的书盖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春夏秋。

春夏秋冬，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助温产品啦，像讲咱这个喉糖啦，咱在介绍的这个吼酵素软喉糖，咱的朋友吼拢个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吼在助温吼，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啦。主要吼啊平时啊呢，啊咱安尼吼，每过了可能落地啊，可能螃蟹想要干都有，有当下话讲这个嘴啦，吼感觉喉糖润喉啦。润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吼，啊，还有其他的产品老师要电话继续卡哦吼。感谢大家啊，这两点钟时间关系啊，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吼。啊，咱等下下晡4点够一个节目，秀清来安排一挂好听的轻音乐，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个秀清支持鼓励，欢迎你收听。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咱下晡4点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9634。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首先，甲朋友报告一件，这是国外消息，这大地震啦。委内瑞拉西北部伫24号暗时啊，先后发生了吼，规模有7.2，甲着7.5，即落世界级的吼，非常强大的地震。迄时间才浪吼，无甲40秒呢，就两边即个地震啊，所以吼，有大批即个建筑物啦。拢已经哦倒啊，啊一片诶平地咧，有足侪民众吼，拢受困伫即个落来即砖啊石头当中。官方做一个统计，至少有160几个人吼过身，将近有几千人受伤。即、這个受伤死亡情况吼，也够可能会一直搁在增加。委内瑞拉即个美国诶代理总统吼啊，有马上来宣布全国进入了即个紧急诶状态。美国甲着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纷纷拢伫第一时间有表达着慰问，并且将派出着吼搜救甲着医疗团队协助救灾。哦，这是委内瑞拉哦，这个世界非常强的地震啦。啊，咱伫台湾哦，这个风台啊，啊，今天雨势就较少啊啦。好一阵个呢吼，雨吼哦啊，那大家拢会使讲用倒个啦。在昨天上午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台北市这个内湖南港，不断都传出了这个淹水的灾情。在这个内湖路三段跟着金龙路这地势较低，所以可以说他们这附近淹水比较严重这些所在啦。当地住户都在说啊，都在表示在早起8点的时候，水都已经淹到那个脚头屋啦，甚至淹到就腰的所在。金龙里的里长吼，有滴表示，滴昨昏早起9点吼，车都已经无法度塞入去这个金龙路啦。大约有80%里面拢有受到影响吼。里长滴讲，最近这几年嘛，这个真大风台啊，但是已经会使讲10多年啊，无这样含着啦，淹水淹甲这严重啦。感谢朋友的收听，咱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新文婷、沈文成哈、哦，有一首歌哈、哦，足受欢迎的，大家拢想唱，拢会晓嗨哦。你呐来台东哦，台东有名，地本温泉来只洗温泉啦哈、哦，这首来去台东哈、哦。今日秀清要甲朋友哈、哦，就是来报道介绍哈、哦，这个地本天主堂啦。地本和在这个台东市西南郊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温泉的圣地，因为是避难所哈，卡大地部部落这个所在地哦。这大家有一座哈，非常这个原住民的迄个味啦，哈、哦，原民风的这个教堂啦，并且因为有连接到在地这个历史，也加到原住民这个文化，所以在2004年哈，都已经被台东县政府登录做的是哈历史的建筑。日本天主堂上盖炸吼，创立在即个1954年，本来吼只是用租用的去做一个即个吼超处，吼租用即个超处，后来应应着吼传教即个需要，吼所以来兴建吼这间教堂。2年了后完工，吼后名叫做吼日本圣庙无染原罪堂，就是避难所上盖炸即个天主教堂。后来教堂渐渐吼扩充，有设立着幼稚园，也加着青年会所。最主要希望讲有少年人的这个热情为宗教哦，注入了一个新的生命力。在这个整修加着扩建的这个过程当中吼，神父和神父啊，将这个避难所的文化有加入了吼，这个教堂设计加着时间里面的，以这个主建物吼，伊就大量。有一种原住民特色的，原住民特色的这个石板，啊，个搭配哈，孔古里啊，当钢筋混凝土，好、哦，按外面到内面，好、哦，各种这个装饰呢，是以着哈木雕这个方式来呈现，呈现着避难所迄个文化的特色。所以我们才讲，好这间哈有原住民味的这个这间教堂，唔那讲是宗教雕像的所在，更加哈。参像有一间充满艺术风采博物馆，教堂伊这个插门吼非常的高哦，啊又刻一个天使像，啊门条顶冠都是吼原住民勇士吼迄个浮雕，所以真叫迄个特色吼、哦，看起来跟那吼正经的同款正经人吼、哦，啊内面的空间是这个石板所贴的，所贴的正头前这个祭台。这个祭台就是在举行哦弥撒仪式，一个神圣的空间。啊，以这个吼、哦、长方形的祭台边啊，吼、哦、有刻起种非常鲜明的吼避难所的图腾。啊，下面有放吼、哦、两区原住民，有放原住民这个木雕，看出来真正有一种吼、哦、在地，吼跟着在地文化连接亲切的感觉。啊，祭台背后吼、哦，这个石板。边顶冠吼有挂一个十字架，耶稣的圣像。哦，咱等一下，再过继续吼向这方面的报道。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好，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和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啊来去到了行来到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的个第二罐会差足济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若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磕磕。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咧做保养，也嘛感谢甲咱大家啊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恩心，所以咱的朋友知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你当食的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0556920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

咱拄只伫讲哦，地本哦，天主堂吼，这个教堂啊，伊迄个门插门不只啊高哦，啊有刻这个吼天使这个像，啊门头顶冠吼都是原住民勇士吼，这个。

一个雕塑的像，非常自然呢，非常自然朴实，迄个形，互人吼有感受到非常非常这个温暖。另外讲到这个圣水，含有吼静心意涵，这个圣水，吼、哦，在这个教堂入口所在，伊用迄个吼肥爱碗吼，肥爱碗有滴这个圣水以外，另外有一个滴满着圣水一个瓮啊，非常大这个瓮啊，又画哦彩绘。伊就原住民的图腾，吼、哦，第一个尪啊，就是画。独处以外，吼、哦，因迄个条啊，是迄个顶咯、哦，以顶为条，圣烟台顶冠，吼、哦，有满一块吼刀金，吼、哦，这个刀金有绣着吼原住民迄个花纹，也教堂内面底有放吼迄个一个人做一块一块这个单人做的椅啊，也嘛加入了非常吼雅白的这个原住民。人像一个图腾，日本天主堂呢，除了讲这个主建筑以外，在头前花园广场九班的壁顶馆呢，也冇彩绘有画着吼，避难所的神话故事，也加着神话事实。也后边这九班壁顶馆有搭建着吼，一间一间吼小的石板屋，这台边底就是呈现了耶稣，耶稣伊行苦路啊。行苦路十四个所在，这个场景吼，拢伫这一间一间这个小石板屋内面底。虽然伫讲吼宗教甲着艺术啦，拢会当吼安搭着咱人的心啦，带来了这个喜乐。日本天主堂呢，迎合了虔诚的这个信仰，甲着原住民这个文化，真正跟他一座吼心灵的这个灯塔，也嘛跟他一间艺术的殿堂，为当地带来了平安，甲着这个。正能量，甲朋友报道介绍哈，日本啊，除了讲有名温泉圣地，甲朋友讲这间日本。

我来做一个啊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到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哎，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甘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啦，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奶油好啊。草甘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甘奶油足多。吼、啊，啊，恁来去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啊，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朋友若要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甲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欧姆啊，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还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胃功一个济，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结束了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咱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输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一罐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啊个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一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这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这个吼芝麻核藻膏，吼啊个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啊个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沙，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个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朋友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感谢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咯。

0: 1996千克。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身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喽。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所以两首台语歌，张龙龙的《人客要求》，阿个李碧云的《老处女》。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来介绍什么呢？今日咱来介绍哈，高站塔啦，九层塔哈。高站塔哈是迄、那个罗勒哈一种啦，啊是一种哈，常常看会到迄、那个调味料诶哈，啊伊有迄种真很。特殊的迄种芳馈啦吼，伫个台湾的料理当中吼，普遍吼，红用来做提味啦。因为伊个味吼，甲迄、那个西餐的料理吼，常常用的迄个甜的罗勒吼，要搁较浓烈吼，搁较强。所以伊吼，唔那是迄个美食吼，上正的迄个配角，其实吼毛足济吼，可能。意想未到的迄个健康的好处，好，咱今麦来了解哈，高站塔哈对身体哈一旦带来什么好处？有两个好处啦哈，咱讲第一个好处哈，就是预防肝病啦，因为九层塔哈，高站塔伊有丰富的迄个叶黄素啦哈，啊个维生素 A 啦，啊叶黄素也帮助哈抵抗迄个拉筋啦，啊个强筋哈对身。对迄个目睭和造成的迄种伤害啦吼，啊，迄、那个维生素 A 吼是构成哈视网膜面顶个感光细胞的上基本的营养素。这两种营养素吼，拢对迄种咱目睭的保健啦吼，预防目睭的疾病发生吼，拢有帮助。好，咱来讲哈，第二好做是抗菌发炎消炎啦，抗菌消炎吼。高站塔吼，伊含有迄个皂素了，啊，皂素是一种植化素吼，伊是植化素的一种了哈，伊是植物的天然的免疫系统，伊具有迄个杀菌、抗发炎的效果，蛮缓解迄个咽喉痛哈，啊个诶咳嗽，蛮当缓解了哈。另外，高站塔吼当中伊所含的迄个香茅醇吼，又有迄精油的迄、那个。精油的迄种成分呐、啊，啊嘛，所以讲吼，伊冇抗发炎的能力。因此吼，那去有迄个蚊虫咬伤啦吼，你改高站塔的药啊吼，个对个暖，啊是安尼灼灼的吼，啊物体呢，加掉的迄个部位啊吼，安尼已经达到迄种消炎的效果。好，啊咱即卖吼，咱即卖继续吼。休困听歌啦齁。所以去两首霓虹舞打。坂本冬梅蓝的情话阿哥都春梅大力跟月夜。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高站塔哈，伊的好处。咱今麦讲哈第三个好处了哈，高站塔哈第三个好处就是美容抗老、美容抗老。高站塔含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了哈，请问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1 啦、维生素 B。

的问题啦，达到迄个美容控肉的效果。好，咱讲吼第四个好处了吼，或者消毒疲劳啦。高赞糖吼富含维生素 B 群，吼能舒缓迄个疲劳吼。这是因为吼维生素 B 群吼是参与身体迄个能量的代谢吼，营养的代谢的过程当中的辅酶啦。所以讲吼，身体呐缺少维生素 B 群吼，都无阿多有效吼，将迄营养素吼转变做迄个能量，安尼就感觉迄个虚弱无力吼，啊感觉迄个疲劳。好，安尼好，咱即摆吼，咱搁休困一下吼，听歌啦吼，啊即摆来听迄个国语歌，吼。记录下来彩虹之恋。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高站台的好处了哈。咱讲今麦来讲地瓜的好处了哈。伊个地瓜的好处就是五红干净。高站台哈含有迄个贝塔胡萝卜素了哈，伊是一种强烈的迄个抗氧化剂。一旦降解足济哈，癌症发生率，而且美国国家研癌症的研究所哈，捌甲迄罗勒哈，其实高站台是罗勒一种，伊甲列为哈，对迄种预防癌症哈有帮助的植物性的迄个食物。好，咱即摆来讲哈，第六个迄个好处了哈，或者调节自律神经，调节自律神经。高站台吼会膨开，会当调节自律神经，吼调节自律神经，会当舒缓迄个焦虑啦，吼紧张啦，会当帮助去镇静心神，吼镇定心神，互人身体来放松，吼安尼好。啊，今麦吼来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啦，吼高站台吼应该避免吼。高温啦，伤高温吼，啊个伤长期的迄、那个一住啦吼，长时间的住，因为迄个高温吼，甲长时间的住吼，会当破坏迄个维生素啦吼，维生素较容易被破坏啦吼，安尼就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啦吼。好，安尼咱即卖吼，今日对高站台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看涨吼，咱即卖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要签字。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

0: 店那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0: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大雨敢若有较停啊啦，昨昏甲今仔日啦，这雨吼造成一寡所在吼淹水，嘛有这因为淹水足严重诶，学校呢就停课、停课啦。希望这个雨较紧啊停落来。咱的节目开始啊，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这天气哦，今麦呢有较凉凉啊啦，哈，这最近呢感冒的人嘛未少哦，大家要注意啦，哈。顶日刚刚就烧热，嘛应该是拜一拜二哈，拜今拜五，拜一拜二就烧热，热刚哦，暗下拢就歹困嘞，啊。拜三阿哥介绍啦，拜四就是早上落雨，所以就较凉凉，吼，较凉啦。啊，这个雨吼，早吼，像讲在咱台湾的这个台南啊、高雄啊、屏东啊，讲吼那亲像哦，直接水桶安尼倒落来，天顶吼有一个足大的水桶，规桶水安尼倒落来，倒落来足大的啦，吼。啊，这是因为第七号的风台，第七号的风台米克拉，虽然讲一向北，一向北按日本遐过去，但是呢，伊扭起来外围的环流，外围的这个气流，啊，佮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啊，所以讲吼。昨昏下晡开始吼，伫西南边啊，西南风，咱台湾的西南风迄边诶，先落雨，应该是昨昏拜三就开始落啊。啊，西南边你来看咱台湾哦，西南边伫倒位？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即个所在啦。西南边嘉义嘛，即、這个雨吼、真正是非常大。哦，即马极端气候啊，拢是强降雨哦。你要落到规个你倒落来，啊，那不爱落吼，都互你打靠花哦。即、這个落雨吼，雨足大啊嘛，造成吼这种灾情啦、啊，灾情啦、啊，即、這个落雨雨足大啊，啊，一个太太吼讲个，伫扫因后边迄个种菜、田的迄、那个、迄、那个菜园啊边啊的水沟啊啦。结果呢，水伤大，拔倒，所以吼，海迄个水来在冲无去啊，冲走去啊啦，啊，这第七号的风台啊，克米拉，这个风台吼，虽然讲吼，按咱台湾东部的这外海吼上北起哩，但是伊外围的环流啊，气场啦，扭起来。啊，佮加上风面，我见佮加上有西南风，所以整个环境无稳定，啊，雨安尼倒落来，南部落雨上济，这个雨会佮持续，啊，北部，早暗就开始啊啦，吼，阴暗哦，吼，气象单位讲阴暗到明仔载啊，落雨的范围会佮较大，所以讲诶，阴暗到这个明仔载应该是啊，唔是，这是啊，对啊，阴暗嘛是同款啦，阴暗应该雨会较少、较细吼。啊，反这个就是大咱讲吼，一按看到这个资料吼，小可时间小可爱调整一下啦吼。啊，这个天气啊，就是哦，这个雨吼，未马上就结束，未马上结束。气象资料看起来呢，啊个会落到后礼拜二，昨咱都安尼讲过啊吼，落到后礼拜二啦。这个雨吼，这个雨水还未消化掉吼。啊，提醒伊啊，就是讲即马落雨啊，咱较卖去山区哦。啊，咱的这个雨足大时阵，你嘛上好卖出外啊，让这真济的管区吼，都宣布停班停课啊，迄都是。因为吼，这雨大吼，危险啦吼。啊，亲像台北市吼，譬如迄、那个台北的南港啊吼，啊来湖遐，迄已经发展甲吼，拢是都市化。啊，为什么雨这个落雨淹水呢？大马路哦，迄捷运哦，捷运边啊嘛是啊淹水呢。这是因为吼，是这个雨突然间落来，落伤济啊！咱即马吼，第一种都市。

也多起哦，即个因为咱路面哦，拢用迄砖啊啦，哦，美化迄个地面啦，哦，所以讲诶，水较袂安尼流落去啊，啊嘛。哎吼，看讲伊迄款的排水系统，哎，真啊雨真大，排水吼，嘛真正真歹排落去啦，真不容易排啦，吼，水排袂掉，下袂掉。啊，明仔载就是啊，拜六啊，明仔载拜六啊，吼，即一个咱可能啊，有的所在呢，就是爱开始清理啦，清理吼，即雨明仔载会小夸。较停落来，明仔载小可较停落来，但是好会继续落到后礼拜。

这个落雨落在南部吼，咱南部呀，这个出产吼水果，啊是啊，主要迄农产啊，出产农产的这个管区呀。哦，这个今嘛呢，迄农民哦，都真辛苦啊啦吼。在落雨之前爱抢收，啊，较紧来收收诶吼。啊，那未付收呢，啊，都好天公伯啊收起啦。哦，伊按真紧有安尼听人讲，天公伯啊收起啊，水果拢互天公伯啊收起啊。啊，这顶日顶两工啊，伊按在菜市啊吼，看到迄酸啊，规箱规箱在卖，有够俗诶，一箱哦。250块，到甲尾啊吼，迄个五六点啊、六七点啊的时阵，若要收收单要收开啊，一箱200块，哦，搁落50块啦，一箱200块，吼、哦，迄头家吼拢一直话讲无趁钱啊、了钱啦、啊，但是迄水果吼，亲像这酸啊这种物件啦，吼、哦，好食，啊唔讲吼，迄、這个伊迄吼，若是若伤过过头湿啊，啊翕的哦，伊嘛会歹去，啊嘛会失去伊的。这个啊，甜味啊，像像诶，酸呀吼，在2026年，就是今年啦，2026年台湾的酸呀吼，讲哦出口去到法国哈，啊，迄甜度有19.3度哦，非常的甜，19.3度，足甜的啦啊，啊，一粒哦，哦，上贵讲卖到台币1180块，在法国哦，一粒1180块啦，哦，迄一定上顶级的，伊也有食过真顶级的酸呀呢，哦，迄有够好食，又够香，足香足香，够足甜的，哦，啊那是啊，普通菜市买一斤39块啊，59块，真正有甜，但是无够甜，有香嘛无够香，顶级的就是顶级啦，哦，迄阵啊，伊安吼。都去问，还是人送的，送一箱，不是送给伊安，是伊安吼，都接到一粒，啊，就打电话去问，还讲一箱啦，啊，可能10粒、12粒哦，吼，一箱1200块，即嘛，人诶吼，出口到法国一粒都爱挖1200块，啊，咱咧台湾只一箱1200块，啊，你嘛算真俗啊，因为去到法国，你爱吼。爱迄、那个诶冷藏吼，爱冷藏，爱个台过好，唔通扩张，唔通派去运费，啊个关税等等啦，吼、哦，所以有较贵啊。啊，那是讲咱台湾家会当食到迄顶级的、顶级的酸呀，吼、哦，你真正你哦，一直诶安尼一直在笑想，一直想要个食，很真的很香、很甜，非常非常好吃哈、哦。啊，但是酸呀，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食。芒果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吃啦、啊、哦，这个一般吼、哦，咱无这个无想到讲这酸呀哦，刚好咱在食迄药啊有关系。伊安怎样有人食酸呀会过敏啊？伊安以前有一个同事伊讲吼，伊食酸呀了后，伊过敏了，嘴唇会肿起来，干那香肠嘴唇肿干那在。两边嘴唇吼，那两个灌肠啊，伊讲迄食酸啊，伊会过敏，会肿起来。啊，这吼，这个人的医生讲吼，有个人哈，食酸啊吼，讲咧胃下是因为啊，伊有在食吼，迄种诶抗凝血剂，就是曾经那的人，吼，曾经那的人吼，伊会食迄抗凝血剂，就是吼，伊会伊较容易吼，这个坚起来。啊、哦！啊，都爱好爱食这种抗凝血剂，和血液会当较顺的，较顺的。啊，这个酸呀吼，会压制着有效，有效吼、哦。啊，提悬着吼，这个血液建起来的进行啦。所以吼、哦，这酸呀不是每一个人拢会当食啊。除了酸呀以外哦，在食抗凝血剂的人，就知影讲哦，葡萄柚袂咧食。其实啊，个有几啊项水果，嘛上好是哦，较有沾汁的，食一点啊都好。哦，有咧有曾经那的人，有食抗凝血剂的人，迄种抗凝血剂。

无禁忌，唔对啊？诶，食抗凝血剂的人吼，袂当食葡萄柚，大多数的人拢知啊，因为葡萄柚内底有哦，这个佛兰香豆素吼，这会锁掉诶肝脏代谢的加速吼，使着呢这药效吼变呢加重。啊，引发到严重的这个出血的危机啊！啊，那奇异果因为含有的维生素 K， 啊，维生素 K 吼、哦、加这个抗凝血剂华法林啊，是死对头啦哈、哦！大量吃奇异果会输掉抗凝血剂哦，无效哦。啊，蔓越莓呢，伊会增加到吼、哦、抗凝血剂的抗凝血。作用齁、哦、啊所以呢增加到齁出血还是胃肠齁出血的机会齁、哦、皮下出血都是皮肤出血还是胃肠出血的机会啦齁、哦、抗凝血剂齁、哦、加强到抗凝血剂的这个效果齁、哦、啊那若离含有到维生素 K 和脂肪齁、哦、会叫了到肠子吸收齁、哦、啊够这个药物代谢齁、哦、会降低到药效齁、哦、所以说呢有在吃抗凝血剂的朋友啊咱齁、哦、酸亚葡萄柚奇异果蔓越莓洛梨齁、哦、咱都齁较卖吃咧那是要吃吃一点点啊一点点啊就好啦齁、哦、啊这个那无得吃吼抗凝血剂的朋友呢啊，咱吼就是讲就较无这个禁忌，较无这个免啊，这样担心啦吼、啊。但是有得吃抗凝血剂的朋友爱较注意的吼 啊， 啊，这个吃抗凝血剂的朋友会当吃啥物呢？譬如讲吼西瓜、香蕉、吼、啊、往来这啊，个会用的啦，吼！啊，荔枝、银杏嘛是会用的，但是荔枝、银杏吼，伊的糖分真高哦。那是有诶血糖的问题的人，迄种食较少咧，食较少咧，食较少咧，哈！啊，食抗凝血剂的朋友吼，你诶一个在用药啊，吼在食药啊啦，吼！啊，你的饮食这部分呢？爱特别注意啊！不管是咧食多一种药物啦，拢同款啦吼。那是讲食药啊了后吼，敢那有出现呢？以前无的竞争，你都爱得注意，爱得记录起来吼、哦。去看药单是不是啊？符合药单顶面所写的副作用啊、哦？这爱注意啊！哦，啊，咱啊个有。咱咧食迄保健的食品哦，健康食品等等啊，这嘛是爱注意，因为哦，这个保健的食品、健康食品啊，伊、哦、这伊内底的成分哦，比药物是有较低一点嘛，但是伊嘛是有遐成分哦，所以拢爱注意，拢爱注意哦哦，唔是讲咱讲去食迄个这个食品啊哦。都拢无代志啊！哦，唔是安尼，你随时拢爱了解讲恁家己啊，这个身体的变化，哦，随时去来注意啊，哈、哦！啊，总讲吼，咱那是发现吼，咱咧洗喙齿的时阵哦，会出血，吼、哦、啊，这个身躯呢出现乌青，吼、哦，尿液咧出现红色的，吼、哦，啊，粪便呢出现啊乌色的，吼、哦，啊，这关节会痛。哦、突然间关节哦，都会紧会痛哦，这种有可能是药效过量，还是讲药啊哦未下哦药啊未下，这里都啊爱先观察啊，然后呢去打医生反应哦，所以家己爱注意哦。

0: 这是张龙龙唱的歌《对心肝》。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吼、哦，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无。伊安即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60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暖胶囊，软球仔，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

0: 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拢会用的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甲咱来联络，感谢你。
1: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嘛。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2个月量，一罐会当食2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不是啊有粒的，不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0: 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真侪人吼，第一啊爱困的时阵啊，无精神的时阵，都会想讲无来啉一杯啊咖啡，啉一啊咖啡，听人讲会乎你的精神较好，真正是有这种的功效。但是嘛，看人诶，有个人都是干那爱咖啡迄种芳气，迄种芳味。我啉咖啡刷，照常嘛当困，这么厉害哦。啊，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所以呢，这咖啡的作用。无同款，咖啡为什么会当予咱提神？主要就是内底有咖啡因。咖啡因是什么物件？为什么咖啡因啊有这神奇的效果？咖啡因啊是一种生物碱，是啊，植物本身啊为着要杀死歹虫。所以因家己制作出来诶一种诶杀虫剂，植物来讲吼，是因植物诶杀虫剂。所以讲咖啡因主要伫咖啡有另外茶米、可可啊、茶叶、可可啦、咖啡植物内底都会用制作咖啡因啦。咖啡因生物碱这种诶物件啊，是伫19世纪诶时阵，德国一个化学家伫吼。咖啡豆啊，内底分析出来的啊，对咱人类来讲，这个咖啡因除了会当刺激咱人类哈身躯的中枢神经，和咱的精神变较好，啊，佮会当啊减慢大脑困眠机制的启动，和原本想要困的大脑，因为无想要困，所以唔敢讲咖啡会提神，啊，啉茶。茶米茶啦，买提神也会提神。当咱身躯疲劳的时阵哦，咱身躯的细胞啊会产生一种物件叫做腺苷的物质。当大脑接受到腺苷，就会知影身躯爱休困啊啦。但是咖啡因植物内底这个成分啊，咖啡因呢是一种啊生物碱黄嘌呤类的物质，甲腺苷的化合。构造就类似的，因此呢，伊就会当代替原本身躯的腺苷，甲咱的大脑腺苷接受器的结合。所以呢，大脑啊接受到咖啡因啊，伊就唔免接受腺苷的讯号，啊，咱就袂有啊困眠的机制啊。所以讲吼，咖啡因啊，就会使到咱袂爱困。有提神提神的效果，不过吼、哦，咱身躯的腺苷吼，只是暂时哦，无法度进入去到大脑内底，因为被咖啡因所代替啊。只要等下咖啡因被代谢了后呢，腺苷呢，伊就会个出现啊。这个时阵哦，都一个会爱困啊。意思就是讲，只有充分的休困，才会当消除咱的疲劳。咖啡因只是咱爱困的感觉吼。然后嘛，未当哈减少着身躯需要困眠的时间，唔是讲啉咖啡了后你就拢免困哦，唔是安尼，只是较晚一点啊时间困啊，所以讲咖啡因啊，会予咱暂时啊无会困的，但是你的疲劳的感觉一直还佫存在。

总讲哦，你若大概无困的时间啊，可以哦做一寡工课，譬如讲，追剧啊，打电动，还是咧工作，你的疲劳的感觉一定啊个存在。当然，咖啡因代谢刷，你就非常的疲劳。咖啡因除了会当提神咧，啊个会当促进着脂肪的燃烧，增加运动的耐力。所以有人吼、要去运动。运动的选手、运动员开始运动进行啊，45分钟久到60分钟久吼，先摄取咖啡因，运动的表现就较好。所以国际奥运委员会曾经啊，将咖啡因的成分啊列为检验的项目，就是要运动进行，袂当啉有咖啡因的物件。啊，那无呢？检验出来都免参加啦，就违规了啦。啊，个有咖啡因嘛，会提升着新陈代谢，啊，个有利尿的作用。所以吼、啉咖啡的人会想要直接走便所。有个人以为讲咖啡啊有水嘛，所以唔该较接去便所。其实是因为咖啡因有利尿的作用啦。而未少的研究显示，适量的咖啡因啊摄取对咱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唔通超量，超量对三型心悸、头痛、失眠，超量诶标准吼、因人而异啦。无同款诶体质吼，咖啡因诶接受度无同款。一般健康诶人哦，差不多300毫克诶咖啡因，一杯中杯诶美式咖啡，咖啡因差不多200毫克。啊，那是拿铁，咖啡因都180毫克。所以一天吼、啉2杯诶咖啡，安尼都超过建议量。所以咖啡唔通啉伤济，你会当分配来啉。譬如一天爱啉2杯咖啡，啊，你就卖一口气喝，你会当慢慢啊啉。泡好的咖啡吼，一天一杯两杯，慢慢啊啉就好，卖一摆啉。一摆啉真紧啊，对有哦心悸、心脏砰砰颤、头痛，啊是失眠的遐困扰，啊你就啉较少，啊是慢慢啉，延长时间，好辛苦去台代谢掉。每一个人的咖啡因耐受度无同，所以啊，你那是啉一杯就已经开始啊心脏砰砰颤，你就搁减量、减量，啊那无就是泡较薄的，就是吼、享受咖啡的香味。安尼就好，即有人用啉咖啡来提神，到尾啊就变作是咖啡依赖，吼、即唔好，即是因为吼、大脑对哦干扰着神经的外来的刺激吼，产生了一种对应的机制。长期吼、啉咖啡啊，大脑内底的腺苷受体也慢慢啊增加。一旦你若无啉咖啡啊，安尼哦，神经哦对腺苷的变化敏感度都提悬，所以一旦那是啊想要困哦都挡袂掉啊啦。尽管人身躯对咖啡因、会产生依赖性，但是每天啊你若啉哦咖啡的量哦拢固定的，都袂有上瘾，都袂厌。有的人就是人工哦，就是爱啉咖啡，才会当提神。所以呢，就一杯，搁一杯，搁一杯来啉，愈啉愈多，安尼影响愈大。你就来控制掉的。听过有朋友讲，啉乌咖啡吼、是啊，顾心脏啊。正经的医学顶面嘛有安尼讲过，不过一定爱乌咖啡，因为乌咖啡伊的咖啡因的浓度较悬，除了刺激中枢神经以外，乌咖啡啊，佫会帮助新陈代谢，帮助新陈代谢啦，帮助血液的循环，所以安尼会顾心脏。同款一个原理，一个原则，就是唔通过量，不要过量，唔通贪济。

0: 安排这首歌其实也可以点唱的歌男女思乡的时阵。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马和电台工商服务了，继续咱的节目。

0: 没有签字。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真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佮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众朋友哦，咱咧浮卡筋，你爱注意哦。有当时吼，你个脚胀胀、旧筋，迄是浮卡筋所造成的哦。像像一名八十岁阿公哦，伊本身都浮卡筋，而且已经四十多年啊，浮的卡筋那独骨那里，乌独骨那、红独骨那啦，按小腿哦，一直持续来到大腿啊。一旦确定的，就是讲伊个卡筋哦，会更浮卡筋，其实都是会更浮起来，会更哦，一直扭动。卡筋愈来愈明显，愈来愈明显啦！伊个规个脚吼，肿起会疼，啊会沉沉当当，走路吼困难，半暝啊吼，佮伊救筋啊，救到互伊困袂去。啊，所以呢，伊去通有一间病院叫做天成医院，中立天成医院，叫有一个静脉曲张中心，就是专门伫治疗浮卡筋的啦。静脉曲张中心的医生啊，在评估吼，伊这都是典型的哦，大隐静脉扩张逆流。典型的哦，静脉曲张，静脉会更哦，一直拖，一直家己生出来，生到啊大腿去的呀了。医生讲静脉曲张哦，就是会更退化，还是无正常，一直生出来。啊，原本呢，会议的是爱老登去到心脏哦，经过心脏循环个流出来哦，但是因为会更哦，展开啊个变形啊，所以呢，会议哦流未登去。老的卡腿的静脉这个部位啦，久啊了后会更会排气呢，无正常的会更一直造出来，正常的会更算呢弯翘哦，规个系统唔对啦，这一旦治疗的用手术的方式，用手术的方式唔免住院，即卖有足侪门诊手术，等门诊门诊啊，当天就当手术啦，唔免。大医啦，唔免在医生馆住一晚。伊安的同事，伊安讲，那是会当的吼，爱去买门诊手术的保险，因为以前吼，足侪保险无卖这行。即卖医学的技术，会当在东港就用门诊手术啊。啊，门诊手术的意思就是唔免住过暝的啦，叫做门诊手术。以前无买这行的保险，啊，伊就讲啊，你也无大医啊，就无理赔。保险公司就是安尼啦，伊就讲你都无大医。人新的医学科技就是唔免住院就会当手术啦，所以以前咱买的遐保险，有诶真正是啊对比着时代啦。不过你的保险费赶快爱交，所以保险诶保险单嘛爱提出来了解一下，过滤一下，是不是有一寡保险吼、哦、需要甲保险诶业务吼、哦、过来讨论讨论。

0: 李明阳唱的歌《不得已》。
1: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嘞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啊，佮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0: 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1: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赶快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还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蛋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0: 两罐一组。1860块，
1: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 2307 2855，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吃四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

280粒，一罐980块，一罐若是14粒，钙一个量都有1200毫克，里面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1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一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跟筋骨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也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

这首歌是尤芳唱的《雨中缘》，雨中缘。根据着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2017年到2020年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结果发现50岁以上的民众骨质疏松的比例是8.1%，女性比男性更加高。骨质疏松哦，女性嘛会啊。男性嘛会啦，这个数字表示哦，每10名的女性啊，都有一个人有骨质疏松。提醒啊，咱要欠骨本，按30岁都要开始准备啊，30岁啦，因为骨头哦，骨质啊，上在上巴甜的时间是30岁，3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骨质的密度哦，伊都啊一年一年的减少，骨质长时间的。累积的结果关系啊，日常的习惯，意思就是讲骨质要累积有够、有够在、有够侪，就靠你长时间日常生活习惯。所以讲，按少年的时阵啊，欠骨本哦是非常的重要。要安那欠骨本，国民健康署伊讲，较匀的饮食、充足的营养啦，啊个运动、适度的晒日头、良好的生活习惯，这四招都是欠骨本的方式。骨质疏松症是一种无声音的疾病哦，当骨骼呐愈来愈薄，骨质的密度愈来愈低，失去掉伊的强度，平常时啊拢无感觉，但是那是哦，来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只要轻轻的拔刀啊去去弄掉，都有状况啊，都让你吼吃不消啦。真侪人在讲骨质疏松，我嘛唔知呢。简单的判断的方式，就是人愈来愈翘骨，心悬。愈来愈萎缩，迄就是最简单的判断方式之一。啊，那较准确的，爱吼去医生馆和专业的仪器来判断。医生用目睭嘛看未出，骨头啊在身躯内底啊感受未出来啦，啊是骨断去，切骨看就知啦。啊，这骨质吼，要互伊啊骨质密度，长时间的累积落来，就是爱长时间的维护，长时间就是吼你按日常的习惯，好的日常习惯来。用心，安尼就是了潜移默化，慢慢啦，第一进步，进步无低格，但是对你的健康咯，慢慢啦改善，慢慢啦在欠骨本。国民健康署提供啊4个欠骨本的方式，第一个爱交匀的饮食，摄取有够的钙质，建议讲咧你刚好就啉啊一杯到2杯的牛奶，一个纸杯啊就是。220cc 啊，你两杯就440cc 啊，你的钙质就一天有够啊。你上好是可配合着加食一寡较有钙质的食物，亲像乌麻、传统的豆腐、青绿色的蔬菜、芹菜啦、番薯叶啊啦，迄种就有钙质的哦。第二个就是运动，运动保持着骨质。卖流失去，运动吼，会当帮助生长的过程内底吼，骨骼的生长，会当帮助骨骼，会当可以健康，产生压重的物件、出力的物件，这都是会当刺激骨头啊，生出的骨质出来，产生跳舞哦，跳舞都爱出力啦，爱打卡卡爱蹲，所以得出力，慢跑、爬山。举哑铃，这种是哦，一旦刺激到骨质来生出来，还叫做造骨细胞啦。刺激到造骨细胞生较侪。第三个就适度来晒日头，下早是差不多8点到10点啦，下晡时啊吼3点到5点啦。这个时阵有日头，但是袂伤烧、伤刺目啊。这个时阵来晒日头。上适合，因为日头光啊，一旦活化掉身躯内底维生素 D， 帮助钙质的吸收，一旦和骨骼更加硬强、更加健康。第四个就是良好的生活习惯，维持啊正常的体重，唔通伤过重，伤过重的骨头拢跌歹，啊，佮有戒烟戒酒，减少着骨质的流失。安尼，后摆骨质疏松发生的机会较袂遮大，啊，佮骨质疏松嘛袂。这严重。

0: 这首歌曲是江辉唱的歌《苦恋歌》。
1: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一旦继续利用2307-2855 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这个2307-2855 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帮我我签约。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

0: 有亲子。
1: 老王，今天公园才走两圈，这么快就要回去了。
2: 哎呀，突然想到我和我太太的国民年金还没缴，我担心啊，缴款单会逾期，得赶快跑一趟银行。
1: 老王，学学我，我都用转账代缴自动扣款，约定一次，终生有效。
2: 那要不要扣手续费啊？
1: 不用啦，你只要这次去银行或邮局缴费时，顺便办一下，以后每期自动扣款，家人的国保费也可以一起设定扣缴哦。
2: 哇，那我和太太的国保费都不用再担心忘了缴咯。
1: 没错，准时扣款，保障不中断，省时又安心。
2: 好处这么多，那我马上去办理。设定国民年金保费转账代缴，省时省心不漏缴。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诶。

0: 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民放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来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小山你好，
0: 哎呦，
3: 我要搁家里买茶。
0: 好，嗯，别好，大姐，好，谢谢，一线，好，谢谢你，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小山，给你好不容易卡里买哟，咱们在咱们药房。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哩，咱那个口通吼，啊那要点歌人，买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要点歌起码买当咖喱妹哦，来谢谢，我是小弟，你好，
3: 我是小弟，我点歌，
0: 咱在这位，
3: 我西屯，西罗，
0: 西屯的罗城哦，
3: 哎，
0: 我要听什么歌嘿？
3: 心内话，
0: 心内话，好，再两白。哎好，好，再见，拜拜。大弟，你好。
4: 你好，秀山，大家好。
0: 哎，咱
4: 我那个新林区，那个卢太太。
0: 等一下。
4: 卢太太，卢太太呀、
0: 啊。你有店嘛嘞？
4: 我当时靠店。
0: 有啦，你这个有，你是一个。
4: 哦，阿妹未使个店嘛你。
0: 哎呐，咱一礼拜见，咱点几首歌呢？
4: 对，
0: 你点乱歌，你袂记得呢？
4: 对，
0: OK， 好，拜拜。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点歌本来就是大家，我做早的规定安尼啊吼，这两个当一礼拜点一首歌，安尼大家才有机会。你若要点歌人吼，来即马要点歌，要开始点歌嘞，当啊哈，会当卡入来哦。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人两张卡入来，先来甲咱报个气油，小唐姐好，来你好，你好，
5: 嗨，小唐姐好，来你好，你好。
0: 来，请讲话。
3: 你是啥你好？
0: 刘安，请讲话。嘿，要听什么歌？
3: 我听那个流浪天涯的啥呀？
0: 哦好，这给你报，这给你报了哈。
3: 上你知啦。
0: 嘿，我知啦嘿。好 ，OK 好。好好，再见，拜拜，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哎，小仙女吗？
0: 还是你李林吗？
6: 我点歌。
0: 你姓林吗？
6: 我电话来去查着。
0: 你遐垃圾的回收？
6: 欸、我那个
0: 你垃圾的回收啦，小姐。你垃圾的回收，你垃圾伤大声，你敢听有？你就是垃圾伤大声啦。安尼听有无？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哎、欸，你好。
7: 啊，我喂，蔡太太。
0: 我买蔡太太哦、喔。
7: 嘿，我要给你点一条迄个杨小平的唱的，人生可比一道菜。
0: 邓姐，台语歌吗？
7: 嘿，
0: 人生
7: 可比一道菜，
0: 一道菜哦、喔。
7: 嘿，
0: 像唱呀、啊？
7: 杨小平。
0: 我找看有无哈？
7: 好，谢谢你哦、喔。
0: 不客气，好，拜拜。你好，你好。
8: 小姐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8: 我大声出来。
0: 哈？
8: 大声出来了。
0: 大声是对一大声，
8: 中华关大声，大声哟、
0: 哦！大声哦，来要听什么歌嘿？
8: 我听

0: 科癌的人哦。
1: 对。
0: 好，等下崔豪再见，拜拜。
1: 哦，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2: 就说哟，我占爱苗。
0: 咱这姐。
2: 陈太太。
0: 到底在陈太太？
2: 在东陈太太。
0: 台东的陈太太哦、喔，
2: 哎、
0: 欸，你是要听日语
2: 的
0: 吗？
2: 日语的，日语的。
0: 爱苗哦、喔，
2: 爱苗。
0: 啊，日语边阿讲？
2: 哎、
0: 欸，哈？如果唔知日语边阿讲啊？
2: 讲，阿就放我唱一下。
0: 唔是啊，问题是我唔知这首歌日语边阿讲啊。我找看有无啦哈？好，
2: 好
0: ，OK， 拜拜。我不是每首歌的日语歌的歌名我都知道，不是哦，我不是每首歌都知道啊哈。来哦，咱继续看咧，要点歌先，我即马先甲咱讲的汽油。汽油呢，即马目前看到是无起无落，下个礼拜是无起无落哈。那当然嘛，希望维持状况了哈。啊，过来呢，咱的好朋友，恁有平安无？哎呦喂啊，全台湾拢浸伫水内底，拢泡水了啦。大家都是哦，哇！出来的拢大家拢积水啊。哪里好？你好。
3: 啊，先生啊，大哥你两个好。
0: 哎、欸，黄先生你好。
3: 点歌。
0: 要听什么？唔
3: 通认输。
0: 唔通认输。
3: 入去电的啦。
0: 我知好，等下先。
3: 哦，谢谢你，谢谢，
0: 不客气，
3: 谢谢你，谢谢，谢谢。
0: 来，恁那么，恁的好朋友，恁有平安无？因为我看到砖头啊，拢泡水啊，哇，好可怕！这雨是要落到当时，给恁报告。咱这雨可能到礼拜六会较缓和。啊，不过呢，那是真正是吼、哦、要开始天气变好呢，应该是后个月月初啦。但是咱目前也气象局是安尼讲啦吼。啊，不过我嘛是爱甲好朋友甲恁讲哦，你若即马从咧即马倒位拢积水呢，啊，积水当然都是为山顶搁有啥？路袂当行咧，你茫勉强去山顶咧，啊茫去看无深水咧，无去看海涌咧，千万不要哦吼！因为总是安全第一，安全最重要，所以甲咱报告好朋友，卖去爬山，卖去落深水，甲咱报告。来呀、啊，今麦那是要点歌，可以当有我看一下，会当个几位？一位两位吧，紧吼，啊，咱甲开呀，啊，咱要甲咱讲个什么呢？拄只咱咧讲个是，落雨啊，哇，全台湾真啊，出严重呢，阮高雄嘛严重啊，这个岛屿拢严重啊，唔是干那高雄新店嘛，某一个人吼，一个女孩子，啊，就开车呢，结果呢，结果叫老去啊，安懂啊喂。人生伫阴气伫阴气呢，哇，好可怜哦吼！所以你也看，这人讲海水无情，水会无情。来，你好，你好。
4: 小郑，啊，你点者最后出棚？
0: 最后你是花旦的刘先生啊、哦？
4: 对。
0: 你这个百货店，你这个百货店嘛吼？
4: 八头三个也冇点嘛？
0: 三个也冇点。你讲什么歌啊？
4: 最后出棚。
0: 最后的像唱诶，
4: 我知道。
0: 好，等下该吹好，再见，拜拜。
4: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见。来，佮咱报告了什么呢？佮咱报告吼，咱的好朋友，反正最近啦，你们就是不要去玩水，莫去看水的地方吼。啊，过来，我要佮恁报告哦。那么恁来去外口，是咪？咱为外口入来，一定是有淹着水啊。所以，那淹着的水有清气无？无清气的是垃圾水啊。所以你一定要先洗好清洁，然后把脚切落打，然后顺一下，看你的脚有空脆无？然后呢，那是有空脆，爱紧膏油啊，因为这种落雨天，脚拢湿湿，可是无清洁的水呢，这种的上盖容易感染到细菌，尤其是什么香港脚，伊是新菌哦，啊，这新菌的感染就是香港脚、香港脚。阿嘎，香港卡那是医不好，伊就变灰指，诶，感染变灰指甲。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家己顺一下吼，因为疫情，咱皮肤的表面，当然呢，清洁咱的指甲，迄阵那就是叫咱的讲叫做灰指甲。所以呢，香港脚会小胃，所以恁到那是有人鞋啊，有人香港卡呢，迄鞋啊卖公家穿，鞋啊嘛要公家穿，吼，千万不要哦吼。啊，为人的六皮。 为人个臭味毛，吼、哦、啊，为人是袂溜皮，吼、哦，所以呢，有两种的，就一种会溜皮，啊，一种袂溜皮。但是上个麻烦是虾米点在？细菌感染到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的细菌会引起的啥？叫做蜂窝性的组织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一定要卡哦，那浸到垃圾水，一定要洗好清洁。我都讲啊，切了清洁。你若发觉到奇怪哦，哎，这个感染到了哦。食引起的甲沟炎，增加胆加发炎，引起的红个肿个烧个疼呢，甚至个补人哦，吼、哦，啊个会抽疼，有较紧呢，再紧去看医生哦，吼，因为呢，惊引起的蜂窝性的组织炎，哎呦呀，到时就是变成呢，哇，爱顾卡，爱顾镜头啊，唔是跟那糖尿病人会安尼，正常一般的人无奈安尼哦，吼、哦，所以个人建议喝冰水哦。来，你好，你好。
1: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挂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1: 哦，我
0: 知啦。
1: 嘿啦。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 想要甲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甲你服务啦。阿姐姐来，等姐来，等姐，我来报挂啦，谢谢，等姐哈，好，谢谢。

だい。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有称呼。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人生有种种挑战，有时阵一个无注意就落在谷底，终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书庆中午，予艰苦人一个温暖，牵伊行出来。捐一份600块平安包，内底有洗浴用品，阁有过节会食的肉粽。仁安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Well,

0: 这是民不一代一里居的陈黑说了来欢迎收听刮建中俱乐部。
1: 刮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阿达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往时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要来服务啊，
1: 对，
0: 哦，
1: 嗯，
0: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阿阁有 EGF 青春胶囊，
1: 对，阿阁有珍珠霜，阿阁有咱这个。一口松齁、哦、一粒一嘴嘟嘟啊好。还有养生美哦齁、哦、台湾的养生美。还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还有肉条。
0: 还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它里面有欧米伽3可以调节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我们的保护力。还有 EPA, DHA 齁、
1: 哦。嗯。
0: 可以对脑甲血管拢足好，足有帮助诶。
1: 嗯，
0: 哦，哎，加讲若要滴，拢找陆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哎呀，这好听，这劲头都好呀。
1: 那呀，一堆堆啊，那呀。
0: 我在那里眼睛了呢。
1: 有听规声，有头加背拢有听到。
0: 对啦，
1: 对啊。
0: 咱过来放一个哩。台湾之恋呐。
1: 台湾之恋。
0: 嘿，这地方咱未歹听啦。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他
0: 火若无甲赶赶出来吼，
1: 嗯，
0: 真麻烦啦。
1: 火若大，北来就袂快活。
0: 什么叫袂快活？
1: 嗯，
0: 伊这火若讲，甲你揪伫咧五脏六腑内底吼。也坑底下个你啊，生病造出来，你知无？
1: 变成病菌了，
0: 对啊，病菌啊，
1: 嗯，
0: 哦，你看那血大啦，放尿黄记记啊，啊，大便啊，定骨壳安尼放未出来安尼啦，
1: 嗯，
0: 哦，咱这会当清肝个兼解毒呢，哦，大肠、小肠、哇，肠啊呢，安尼，迄偌大条，你知？内底血垃圾，拢爱个清清出来。
1: 听讲咱的听讲咱的肠啊，来救起来有四老管，
0: 四老管哦。
1: 啊，你啊看咧蹲伫咱的巴肚底安尼，啊，你迄个消化系统也不好吼，哇，蹲蹲规堆，
0: 真恐怖。水加啉一挂，
1: 嘿，水上好，
0: 对恁身体无歹。
1: 你啉咖啡、啉饮料，迄拢无算哦。嘿
0: 啊，
1: 嘿啊，茶米茶迄嘛无算哦。嘿啊，啊，这个滚水吼，白滚水是上好的就对啦。
0: 啉一。
1: 嗯、
0: 啊，咱红青五年解毒丸吼，来个吃。啊，人讲无火，哦，啊，感觉呢，人都啊嘴拍开安尼，足轻松安尼，
1: 嗯，
0: 足清气，想下面安尼黏滴滴安尼，那黏滴滴的吼，下出来就一臭毛毛啊啦，
1: 嗯。

0: 打嘴臭嘴苦安尼啦，啊你唔知啊？人来跟你讲话这中间，你吓到个连呼你呢？
1: 嗯，
0: 哦，从嘴打嘴苦嘴臭，食这个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啊，跟找到刚烧了注文，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哎，朋友爱听的歌，我的绿色，紧放给你欣赏啊呢。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

0: 用筋骨，
1: 骨头大家都要甲顾好哦。
2: 每一个人啊，哦，这骨头拢卖退化，
1: 啊，
2: 不管你有钱无钱啊。啊你！你这个身体哦，甲这骨头拢是会退化，骨头用几个十年那袂歹。
1: 啊，咱营养食好，
2: 嗯，
1: 慢慢讲这寒热天时啊，干那吹一个冷气哦，
2: 嗯，
1: 骨头都安尼话要生死安尼。
2: 对，
1: 嘿，
2: 嗯，
1: 所以你这个骨头酸痛中间哦，就是热天爱来个爱来个保养起，这个做啥呢？
2: 冬
1: 病夏治，
2: 嗯，
1: 冬天的病哦，就是。骨头拢会酸啦、抽啦、疼啦。
2: 嗯，
1: 咱热天来增加那个做好
2: 保养，
1: 或者冬病夏治。
2: 嗯，
1: 热天来个治疗。
2: 但是佮热天嘛会吹冷气啊，
1: 系啊，
2: 食冰食凉的呀、啊，啊都不舒服啊，酸啊。
1: 教教安尼啊，
2: 嗯，脚麻手臂啊。
1: 哦、啊，会记讲咱红青的养筋骨吼，你直直个食，哦，紧个食，食到秋天的这中间哦。你就去感觉讲，哎，我真正身体去学关键中俱乐部顾起来呢，
2: 嗯，
1: 正是咧，不是假样呢。
2: 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1: 嗯，
2: 啊，那买回来你都要认真吃。你那安尼三食四休困得个定来。啊，咱这吼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你食产品吼，都要选择下用啦。啊，用的产品你甲买回来吃，长期性来甲吃拢 OK 无问题。啊，你若讲安尼哦，安尼听着就买，听着就买回来吃，啊，这也吃，那也吃，你唔知道吃什
1: 么？
2: 系啊系啊。
1: 啊，吃好好呀，啊，歹呀，安尼。
2: 嗯。
1: 啊，咱这调调啊，就正是咧对骨头，甲咱的这个筋络，为搞旧筋啊。哦，啊，筋要让你练，骨要让你练，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这个功效，吃这款红青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啦。跟找陆江小姐的咨询，2999-8692，
2: 2999-8692，找陆江小姐询问。

0: 安尼难听。
1: 嗯，阿伯嘞。啊。安尼都有够长啊，无。
0: 听啊，真好听啊，都。嗯。头那里摇那里喊，哇，阿煞无啊。
1: 唱完啦、啊。嗯。
0: 这个歌。
1: 无啊，唱袂煞都唱啦、啊。
0: 这个日本人对咱台湾真有感情。
1: 嗯。
0: 伊拢差不多几个月啊，啊，就过来咱台湾，啊，人那里合唱团哦。啊，甲人参加一卡啊，底下咧唱，
1: 嗯，
0: 哦，伊若唱出来，大家破啊，就甲吹落去啊，
1: 嗯，
0: 这个歌好听啦，
1: 好听，哎、
0: 欸，好听吼、嗯哦。啊，阮的产品朋友知嘛吼、哦，红星的养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广告，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啊，个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
0: 洗好清气。
1: 嗯
0: 啊 ，EGF 青春胶囊，这个胖乳一样的吼。
1: 哎，
0: 啊了后，头家娘小姐，那要搁个爱水的，咱有迄珍珠霜，爱得行咧，光影下，啊你摕来还有一块迄个海绵哦。
1: 嗯，
0: 啊个大咧大咧，哇，规个水水来呢。
1: 嗯，
0: 啊好趣味，隔壁含恁红色龙，啊你面最近那拢足水啊呢，
1: 加足光色哦，
0: 无感觉。你抹粉啦，
1: 嗯，
0: 系啦，
1: 迄都唔免阁泡粉底啊，
0: 哦，
1: 啊，就安尼，伊阁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个抹水水吼，咱出门都有面水安尼。
0: 啊，多一个个这个防水啦，咱、的这个化妆品上好法国的，
1: 嗯，
0: 啊，咱这里原料是法国的，
1: 对，
0: 哦，
1: 嗯，
0: 买回来处理。
1: 嗯，
0: 啊，上太太嘛好啊。
1: 即卖人哦，想较开啊啦，家己会样讲哦，打扮家己哦，身体够健康啦，面甲够春风，安尼吼要出门，咱家己都哦，家己安尼感觉咧做主事呢。
0: 这两项安尼个处理了吼，都水落落啊啦，
1: 嗯，
0: 免开介侪钱安尼，啊，你若买半担哦，哇，够大油菜，
1: 对
0: 哦，
1: 嗯，
0: 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广告完毕。听一下迄个彩槟榔啊，
1: 彩槟榔，
0: 对啦，
1: 嗯。

0: 是第什么歌？蔡槟榔。
1: 嗯，蔡槟榔。
0: 蔡完了就爱跟等你
1: 了。
0: 天哪！等以后吃饭啊。
1: 嗯，啊，都爱休困啊，无。
0: 来。
1: 嗯。
0: 点首我的生命曲，白色的爱。

0: 今嘛郑秀华，伫个一个较早约会所在咧等你，等老爷。
1: 嗯，
0: 吓啦，
1: 嗯，
0: 有一天两个一定会重逢的啦。
1: 哦，
0: 哦，嗯，人讲有缘就相聚，无缘就让他去。
1: 嗯，
0: 哦，啊，这有一天拢会走来这个梦中，啊，互你安尼去梦啊呢。
1: 嗯，
0: 啊，你甲回想，拢对好一个回想啦。哦。他不然人，他不然咧砸安尼啦。
1: 哦，
0: 啊，你甲当作，哎，啊，我那就拢困在我边啊，你就好啊。
1: 嗯，
0: 哦，
1: 嗯，
0: 爱咧唱这个歌，哎呦，哎，我咧虽然比你较早走吼，
1: 嗯，
0: 但是我呐想到这个歌唱给你听，你目屎就流落来啦，一声叫军，一声哭啦。

0: 珍惜我的歌哦，
1: 一声
0: 叫君一声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就老爷子这厉害啦，哦，阿免搁甲人三唱啊，
1: 要唱啥？
0: 嗯，伊伫咧梦中，不管是拢会出现在你
1: 梦
0: 头前，因为你感情遐好啊，
1: 哦，
0: 哦，
1: 嗯，
0: 啊，你若爱唱的时阵，就甲喊一声，
1: 哦，
0: 哦。
1: 嗯，
0: 伊就再来梦中，甲你来相逢。
1: 嗯，
0: 哦，啊，都爱甲想较爽快咧。那我讲诶，讲有缘就来相聚，无缘就让他去。哦，让他去玩一玩。
1: 应该是想迄个冤家诶时阵啦。
0: 哦，
1: 较袂较艰苦啦。
0: 吼、
1: 哦，哎啦，你愈想伊好诶吼、欸，你会愈唔甘吗？
0: 没啦，
1: 爱想讲哦，咧盖完家的时阵吼，气气喘喘呢。
0: 啊，即摆个做了吼，功德啊那个做了真圆满啦。
1: 嗯，
0: 哦，啊，这大家拢知影。哦，迄、那个三音会迄个胡伦霞迄个机啊吼，啊，个砍入去啊呢。
1: 嗯，
0: 哦，代表伊讲，伫个社会即世间，伊话那付出真多的爱心功德。
1: 嗯，
0: 哦。你就干安尼个想就好啊啦，哦，这就是你的某，哎、嗯，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来难忘的爱人。

0: 蒙的爱人齁。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这個产品，咱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有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还有我们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还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这款都要吃。
1: 嗯。
0: 这款都要吃。哦。啊伊这里面有欧米伽3，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还有这个 EPA DHA 吼，伊这個对咱的脑甲血管吼拢足好的，内底成分阁真多啦。啊，你都爱问陆刚小姐吼，2999-8692，你真来甲配落食吼，
1: 嗯，
0: 一定咯，互你学了讲，哎，真正恁的产品哦，真好安尼。哦，啊，阮会晓讲的，刚刚是安尼来尔，啊，要超过范围，讲者倒转来，迄阮未晓讲啦。
1: 嗯，
0: 阮拢照是安尼甲你讲啊，吼、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风水下所唱的绝情歌，
1: 嗯，
0: 好听哈，
1: 嗯。哦，你是咧？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
1: 嗯，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个膀胱，
1: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脸面接过来。

0: 现在这个时间就要让我们的朋友打电话进来选歌
1: 了。
0: 嗯。昨天那个机啊，电脑没敢倒路了。
1: 不是没倒，没电。
0: 电池没敢倒路了。
1: 没电啦。
0: 啊，没电啊，都
1: 没倒，没
0: 电池啊。啊，所以今天正常啊。
1: 嗯，
0: 您会使即马跟卡入来，
1: 即马正常。
0: 2999-8693，
1: 2999-8692，找罗刚妈，你找郭建良甲王启阳老姐拢会。
0: 买产品找九二啦，
1: 哎、
0: 欸，啊，若要选歌找九三这支啦，
1: 对，
0: 嘿啦，
1: 哎、欸。其实嘛是同款啦，你看平常时啊卡九三哦。嘛是会通啦。咱呐在做这部时阵，你卡九三是可以的啦。欸、啊，平常时啊吼，你卡九二九三拢 OK 啦。白天哦，你拢会当个卡。
0: 哦，对
1: 啦。哎呀，啊，只不过是讲咱在做这部现场的哦，九三伊会转来互咱安尼。哦，啊，好朋友恁选歌，啊，要选歌的朋友即马好起床啊吼。2999-8693。
0: 一个一个紧互你呗。
1: 嘿。
0: 哦。
1: 来，即马开关正常啊。
0: 嗯，正常啊。
1: 来，你好。
2: 哎，今天问题你好。
0: 哎、
1: 欸。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日要听什么歌？
2: 无呀顶他。
1: 无呀
0: 顶他。
1: 无呀。
0: 无呀顶他吼。
1: 哎、欸。
0: 好。
1: 好。
2: 谢谢。
1: OK。来，你好。
3: 喂，孟姐你好。
1: 嘿、欸。
3: 新增姑太太。
1: 新增吴太太。
3: 姑
1: 哦。
3: 姑太太，
1: 哦，姑太太，
3: 哎、欸，我要听男
1: 女
3: 的心情。
1: 男女的心情，哎、欸，
0: 男女
1: 的心情，好。
0: 要开电的歌，干
3: 嘛？好，谢谢。
1: 哎、欸，
0: 要开电的歌干
1: 嘛？对啊。哎、欸，男女的心情。
0: 来、欸，开电的歌了。
1: 来、欸、啊，这个最低吼、哦，要上线的朋友，来，你好。
4: 孟姐，你好。
1: 你好。
4: 我跟中豪，
0: 好，
4: 跟你讲一条快乐的美梦。
1: 快乐的
0: 美梦想唱的，
4: 黄三元。
1: 黄三元哦，
0: 黄三元有唱这条
1: 快乐的美梦。
0: 快乐的美梦，
1: 安尼等下来找看麦。
0: 我来找电脑看麦。
1: 好，好，
0: 好
1: ，OK，
0: 好，
4: 拜拜。
0: 好来哦，
1: 来，你好。
5: 哎，孟姐啊。
1: 哎。嗯。
5: 我想
1: 你好，暗堂困哦，好，小董姐哦，哈，
0: 好，
1: 谢谢，
0: 好 ，OK， 好，来换你啊，
1: 无，落落去，
0: 落落，
1: 嘿，落落，
0: 紧我甲跳起来，
1: 落落，家己爬起来，无我无我多甲伊扶起来，嘿啊，
0: 嘿，2999-8693，
1: 来你好，
6: 哎，阿嫂，
0: 哎，
6: 哎，建强兄你好，
0: 好好。
6: 好好好，
1: 你家己背起来哦。
6: 嘿，对啊。
1: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6: 真久无听，迄条离别的誓言呢？
1: 离别的誓言哦。
6: 好。
1: 好。OK。
6: 谢谢哦。
0: OK。
1: 嗯。
6: 拜拜。
0: 好。
1: 来，你好。
7: 恭喜啊，你好。
1: 哎。
7: 我苏林黄太太，我要甲。
1: 苏林黄太太。哎。
7: 那
1: 个国语
7: 歌，哎，
1: 什么歌？
7: 老公趁钱，老婆和老婆吃了。
1: 国语歌，老公趁钱哦，老婆吃。
7: 老公赚钱，老婆花。
1: 老公赚钱，
0: 老婆花。
1: 老公赚钱，
0: 老婆花。
1: 老婆花，
0: 好，我再来，
1: 我等下来找看嘛，这块歌敢那唔捌放过。
0: 嘿嘿，
7: 老找我哈。
1: 嗯，
7: 往时咱念十一歌啊。
1: 哦，十一歌啊，那这块找无念十一歌啊就对啦。
7: 好，你念嘛吼。
1: 哦，我念。好，那这块菜无得换放十一个啊。
7: 好，谢谢啊。
1: OK， 好。来，你好。
8: 诶，要点歌。
1: 什么歌？
8: 青春岭。
1: 青春岭吼。好 ，OK， 好。青春岭，青春岭 ，OK。嗯，好，安尼无爱呀，无人要。
0: 安尼我看 OK 啊、哦，我这样想问啊。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啊，那要提产品呢，蛮客气呢。
1: 嗯。
0: 有红星的永金骨。
1: 广告。
0: 红星的大光明。
1: 红星你该读完。
0: 啊，够咱的这少油啊，玻璃边少散。
1: 对。
0: 这真好的物件哦。
1: 嗯，
0: 哦，啊，个我的 EGL 青春胶囊，个台湾的养生美，无掺粉的这个肉酥、肉条，啊，个一口松，一口松就是，迄个一粒圆圆，敢那糖啊，啊，塞到这嘴内吼，哎、欸，啊，这个肉酥啊，肉酥好啊，
1: 嗯，
0: 肉酥，伊这有这个氨基酸的，
1: 蛋白质，
0: 蛋白质，
1: 有营养啊。
0: 咱人都要有迄个氨基酸跟蛋白质，
1: 嗯，
0: 老人若无这个氨基酸跟蛋白质袂使呢，吼、哦，
1: 嗯，
0: 啊，肉讲要叫你揢，啊，你最近都揢袂住，
1: 哎呀，
0: 啊，这两项上好啊，教好你，好你去揢啊，
1: 嗯，
0: 2999-8692，
1: 这入口即化，所以讲吼、哦，面部啊，若无喙齿的朋友吼、哦，这都上舒适啊，啊，这食七桃，啊，是讲配一下。这个饮料配茶配烧酒都 OK 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荷花。
1: 嗯，
0: 啊这，
1: 我等下来吹。
0: 这唔错。
1: 嗯，
0: 说吃两个饭的饭哦。
1: 嗯，哎，啊，无你嫁人要创啊？
0: 嗯，
1: 嫁人要创啊？老、嗯、老公趁钱，老婆花，唔啊，无要趁，无你嫁人要创啊？
0: 嗯，
1: 哎呀，嫁人是要嫁也嫁哦。
0: 个人要吃啥，个人去一路聊啊。
1: 哦，今麦那有迄 AA 制安尼样。
0: 个人吃，个人去啊。
1: 个人谈，个人吃呢。
0: 嘿啊，
1: 安尼也着结婚。
0: 嗯，
1: 安尼也着结婚。
0: 安尼都个人的口味都无同。
1: 嘿，你的逻辑啊，甲人无同款。
0: 啊，你迄边的歌吹出来了。
1: 哎呀，我都不要吹
0: 啊。世间生活处理啦。
1: 哦，
0: 来啦，团员嘛，听着无？

0: 阿良阿某吼，
1: 嗯，
0: 爱知影讲大波人的这个，这個、心情啦、啊，要提一点好哟，
1: 嗯，
0: 啊，赶紧将带来安尼就好，
1: 好、
0: 哦，哦，
1: 嗯，
0: 啊，迄阵啊，怕是回来吼，
1: 嘛袂使讲，
0: 无啦是讲无紧啦，回来见，
1: 看两眼，哦。
0: 卡嫩伊啊！
1: 啊，刚好迄地啊，都过你带人阿良都家己走去啊，你。
0: 伊未来，伊无扛个头啦。
1: 嗯，你会知。点点啊，食三碗公盘，你也空空。
0: 伊啊那伊要走。
1: 无定阿良食五碗嘞。
0: 阿良未啦。
1: 嗯。
0: 我保证。
1: 点点啊，食五碗，你敢会知？
0: 嗯。
1: 哎呀，你空空。
0: 我买啦。
1: 都过你带。该凡事着伊带你去讲行，我报你一个新的、欸、新的所在。
0: 行讲伊安两脚两手转来吼，一个头壳刚
1: 刚刚刚
0: 够个安尼。嗯，那我看是按下好啦。
1: 好、
0: 哦，哦，
1: 那有这个有这个过路，我看到买啊。
0: 好丢了，嗯，
1: 免食噶艰苦啦。
0: 新增的邱太太哦，
1: 嗯，
0: 讲要听男女的心情哦，
1: 嗯。

0: 顾太太特别点播哈，
1: 嗯，
0: 男女的心情啊，
1: 对啊，
0: 罗州的陈太太，阮演员干啦，这个粉丝啦呢，这个粉丝的作用，
1: 算演员讲台语，伊、哦、唱台语的伊也搁听有啦，
0: 好、哦、好、
1: 哦，嗯，
0: 阮演员唱八草林台啊，唱台湾的伊搁听有，
1: 嗯，
0: 安尼才好闹，来哦，相思河啦。

0: 搞一支，
1: 嗯，
0: 伊那片着粉哦，就用要粉呢啊。啊，搁有他搁一支，搁加一支。
1: 哦，对了，
0: 嘿，
1: 这啊，食粉都解唔好哩。
0: 系啊，
1: 所以这食粉哦，诶，朋友，咱就会当解就甲解掉，啊，若袂当解就
0: 就
1: 无法度啦。
0: 就输啊，无免话。
1: 啊，就食尽量食较少咧，安尼啦。
0: 冬粉啊，食掉的吼。
1: 嗯。
0: 啊，
1: 面的一点少，啊，那唔
0: 是。是咩啦？
1: 啊，不会。
0: 食较少。无
1: 有一句话是安那讲？
0: 你讲毛灰啊，食掉啦，面的一点少啦。
1: 啊，我讲唔对。
0: 人看得出来啦。啊，食粉袂啦。食粉咱食较少就
1: 好。歹势，还讲唔对。
0: 食较少就好啦。哦，
1: 嗯，
0: 啊那，
1: 今嘛食薰吼，有迄什么，迄个电子烟啊，吼，迄个还注意。
0: 那红敲着都判七年啊啦，啊你那搁咧树的中间哦，
1: 嗯，
0: 规定都掠咧落落里边，
1: 哎，这七年无打紧哦，迄一落啦七年，你那食，就是，
0: 搁卖，哎，
1: 吼，啊搁你那去外国佚佗，搁有炸回来，够炸，无炸真济啦，炸几支啊？安尼嘛袂使哦。
0: 七年，
1: 无七年，七年啊，搁罚500万。
0: 七年关内底，你就更加皮皮抓啦。
1: 啊，你若有食迄个电子烟的人哦，迄个十年。
0: 干那摕着迄个你无输啦，摕着电子烟，判七年啊啦。
1: 嘿，
0: 哦，
1: 七年啦。
0: 唔通啦，迄食落个咧细胞会歹去啦。
1: 什么细胞派去呢？那不是干那细胞派去，几个人拢派去啊？
0: 嗯，哎呀，那讲听话呢吼。
1: 哎呀，
0: 迄个目睭甲顾好啦，目睭若要顾好，阮即款上阵啦，红星的大光明。
1: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呢。啊，咱唔通吼，这视力嘅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嘅这不便啊咧。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啊咧。人嘅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啊咧。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咧，就发生了这个衰退嘅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就学、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袂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0: GMP 优良药品的防青的大功能，袂冷袂涩，啊是不袂青，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防青的大功能。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防青的大功能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防青大功能，甲你对症落药。
2: 对，目睭咱来对症啦、对症落药啊，就会好啦。防青的大功能吼，啊，我阁甲你介绍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
3: 有、
2: 啊，调整咱的这生理机能。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拢相当相当的帮助。啊，你甲加落食，啊，你就感觉哇，恁的介绍产品来食好安尼，要食就是讲要食，互你有效的啦。啊，无效讲者，倒转来阮就浪费啊！你咧
3: 对，而且个安全。
2: 啊，找了江小姐。
3: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来，广告完毕。
2: 这个树林的什么？这是黄
3: 太
2: 太
3: 哦。嘿，
2: 讲什么老公赚钱给老婆花哦。
3: 嘿，
2: 哦，好遐好哟。
3: 本来就是啊，无、你这个厝内底拢免开销
2: 哦。好来。

0: 뭐야? 老婆，老公赚钱，老婆花，这天经地义啊！你呢？啊，老婆赚钱的自己花啦。咱台湾话干咪一句讲，你的钱啊，你的钱，你的钱就是我的钱，我的钱就是我的钱，干咪是安尼？
1: 安尼拢好你就好啊，你咪拢咩啦？
0: 无啦，这个古早人不是安尼讲吗？啊，拢好我嘛好啊，你若欢喜就好啊。
1: 啊，讲迄个话，人阿听会落去。啊，两阿婆你敢听会落？我的钱就是我的钱，啊，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0: 哎呀、啊，你的钱就是我的钱啊！啊，我的钱就是我的钱。
1: 啊，我的变屁虫啊！在你后边。
0: 你食青梅欢乐，你食青梅的欢乐啊！
1: 啊，你卖东西咧，好你招。
0: 今嘛拢是安尼啦 ，AA 制啦，今嘛在流行迄个 AA 制啦，但是我感觉
1: AA 制，
0: 啊，就是厝的开销一人一分一半安尼啦。
1: 哦，哇，安尼晦气啦！
0: 哎呀，我感觉安尼嘛真晦气，
1: 安尼无团结气啊，
0: 对啦，
1: 无温暖气啊。
0: 你趁钱转来啊，拢交好我，啊，我看你收费偌济，啊，我倒过互你安尼啊。啊，总迄落安尼，
1: 甲这条同款啦，快乐的美梦啦，
0: 快乐，
1: 快乐的美梦啦，讲黄三元有唱这条歌啦，
0: 有啦，
1: 啊，佮有一条迄个青春岭，
0: 来，
1: 两条拢甲聊落去，若要提产品的记哦，阮的产品是真好哦，
0: 重点吼，
1: 2999-8692，
0: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安尼少啊。
1: 哦。
0: 哎。
1: 安尼当前安尼都无啊。
0: 忙甲王先生哦。
1: 嗯。
0: 青春呢啊。
1: 哎。
0: 嘿啦。啊，阮的产品都爱买一个哦。
1: 都爱记哩哦。
0: 身体够用较要紧哦。
1: 嗯。
0: 哦。
1: 对。
0: 来青春呢。

0: 青春岭吼，
1: 嗯，
0: 啊，咱郭建中俱乐部全部时间，红青的勇筋骨，
1: 红青的大公民。

0: 王庆五年改造完，
1: 隔日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还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 Omega 3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
1: 抗体较好，
0: 甲 DHA 吼，也过咱的脑甲血管，啊，再食吼清淡，你若买两盒，会当阁加食互你。
1: 对，咱这只也是六十秒的哦。
0: 对，这真好哦。这你要去倒位买这个鱼油真好。伊这南极的所在吼，都拢冰啦，拢冰
1: 到结冰啦。
0: 伊那叫鱿鱼哦，地球就惨啊啦。
1: 对。
0: 迄个所在物件遮尼啊好，你买顿来吃，身体加真好。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啊，时间都还好。
1: 想讲要搁甲空一地啊，怎白钱袂落？
0: 哦，钱袂落啦。
1: 嗯，
0: 咱咧杂拢杂个都拄好。
1: 哦，
0: 啊，重点要伫阮诶产品拢找到港小姐。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0: 啊，也甲你款款的吼、哦。
1: 嗯。
0: 啊，送到府上叫你。
1: 对。
0: 哦，
1: 嘿。
0: 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住本。
0: 啊，咱应该无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听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那忙起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睡眠呼吸中止症不是胖子的专利。41岁的杨先生身材精瘦，长期打呼，而且鼾声如雷，吵到妻小受不了，只好睡着客厅。近来出现高血压前期，跑步打球血压依然降不下来，就医发现是扁桃腺肥大，严重堵塞呼吸道，罹患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耳鼻喉科医师黄成真指出，国人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超过50万人，盛行率 2% 到 4%， 主要原因是因为肥胖及上呼吸道阻塞的结构问题，许多疾病及呼吸中止有关，包含中气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常见症状有包含打呼、睡眠中断、白天容易嗜睡等等，所以有遇到这些相关的症况，请找个时间去医院的耳鼻喉科多多检查。

0: to bless me whenever I sneeze. Let there be cuckoos, a lark and a dove, but first of all.
1: 平时会吃水煮蛋吗？加在沙拉里、撒点盐巴，都十分美味的水煮蛋。水煮条理不会使用倒油，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又能轻松补充各种营养。日本多年前曾爆红过水煮蛋减肥法，前职业棒球选手门田博光透过这种方式，在短短八天内就瘦下了8公斤，但是因为只吃水煮蛋的方式过于激烈，而有了影响健康的疑虑。日本管理营养师北川北雪表示，鸡蛋有着完全营养师之称，有着优良的蛋白质、矿物质及维生素，各式各样对身体来说必须的营养成分。鸡蛋含有缬氨酸、白氨酸、异白氨酸等20种氨基酸，燃烧脂肪不可或缺的氨基酸含量相当丰富，能补充减肥中特别容易缺失的蛋白质，而消除疲劳，帮助运动瘦身时增加肌肉量，同时还是属于 DGI 的饮食，可以说是瘦身的强力伙伴。鸡蛋一颗大约是90大卡，即使吃2颗，热量也比一碗白饭还要低，而煮成水煮蛋之后变成固体，停留在胃中消化的时间变长，既能帮助抑制食欲，又能产生饱足感。因此使用水煮蛋瘦身时，记得要将蛋煮熟。半熟蛋虽然美味，但却会让吸收消化的速度变快。水煮蛋瘦身法近年又因为前棒球选手艺人坂东英二再度流行，且只需和其他食材搭配或是替换早餐即可。日本知名美容情报网站也有使用者回馈，用早餐吃水煮蛋的方式就在10天内轻松瘦下了2公斤。许多女生使用激烈的减肥方式瘦身，即使一时间瘦了下来，也常有肌肤失去光泽、皮肤干枯、面容憔悴、皮肤松弛等情形。日本健康专栏作家小原肥沙子表示，鸡蛋中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甘氨酸、补氨酸含量丰富，能保持肌肤嫩泽，预防干燥肌肤。水煮蛋瘦身法十分简单，只要在三餐中将肉以及白饭的量减少，想吃点心的时候就吃水煮蛋。此外更轻松的方式是将早餐换成水煮蛋，午餐与晚餐正常吃，光只是替换早餐，日本美容瘦身网站就有使用者表示成功瘦下了2公斤，而且以往都是吃面包当早餐，换成2到3颗的水煮蛋，加上少许的盐巴、胡椒调味，满足感不但没有减少，整体的热量还变低。现在教你如何用电锅煮出好吃的水煮蛋。第一步骤，在电锅内锅部底层铺上2到3张的餐巾纸，倒入半杯到一杯左右的水淋湿餐巾纸，盖上锅盖，按下开关，开关跳起后即可起锅。如果想要再熟一点，可以再焖个将近10分钟将蛋起锅，但是要记得将起锅的蛋放入冷水中，可以让蛋壳更加好剥。那使用水煮蛋瘦身时，建议一定要把蛋蒸到全熟，让胃的消化时间延长哦。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